0: 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 在家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贤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

0: 萬幾，海豹零 DMI 包牌70000多，咁靚嘅筍價，快啲微信搜索同車時代公眾號，點殺價幫菜單欄報名登記啦！
1: 牙齒健康訪談，為你開啟護齒新篇章。
2: 各位聽眾朋友，歡迎翻到口腔健康訪談環節，繼續請嚟蟬醫口腔嘅主治醫師麥志斌醫生同大家傾下種植牙。嗱，麥醫生，上期咧我哋講完咧點揀種植體咧，今期咧我哋要講下更肉痛嘅話題啦。
3: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2: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啊。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係進退兩難嘛。
3: 嘩，其實呢個呢我其實接得好多啊，就前兩日嘅事情呢，有個阿姨又話，嘩，前幾個月喺外邊種牙，瞓喺張手術台度同我講話要加骨粉喎、啊。嗰陣時明明報價話兩三千蚊種幾隻牙齒，後尾變咗兩萬蚊喎，點解加啲骨粉咁貴。所以呢其實呢種情況呢一定要去啲正規嘅醫院或者診所先得㗎。
2: 咁點解有啲人呢會特別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3: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那么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那棵树就会松，就会整棵树凹了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那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呢牙齿就会慢慢动一动，那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凹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2: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3: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返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2: 㗎。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3: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蟬醫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2: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3: 係啊，除咗骨粉之外呢仲好蝦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係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就全部甩晒，所以呢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呢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2: 揀医生团队同医院呢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3: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2: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3: 係呀，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来讲呢都是一个异物来的，虽然呢它的排异反应很少，但是不代表没有的。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是有排异反应的。
2: 听到真的很麻烦咯。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呢？
3: 那呢如果我们有些街坊呢缺了很多牙，譬如说上半口没了，下半口没了，或者整个口没了呢，这个方面呢以前的办法呢就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2: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3: 前面口腔有啲 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 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呢？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下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2: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啊。
3: 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2: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3: 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呢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咧下午3、4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2: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3: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2: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3: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各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2: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4: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迅速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3: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九四六路况，
5: 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情况吓。星期六呢个时分咧，比较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造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啊，一零五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又有施工，所以嗰度咧行得会特别慢啲嘅。咁去到嗰个位置之前咧，都会稍为收收油为好啦。仲有红旗东路合新路口双向，咁啊其中咧往海味立交左边嘅车道有事故噃，咁啊龙尾去到高赞大桥噶啦。咁请各位咧去到呢一个龙尾或者系呢条车龙当中之前要收油，同埋要留意路面情况。最紧要嘅就系揸好自己唐太，唔好睇人哋嘅八卦事，以免变咗自己俾人睇八卦啦，系咪 ？OK， 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啊，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有车仔比较多。咁另外需要特别提醒嘅就系啦，受到江河水位上涨影响啊，顺德陈村仲有潭州水道陈村涌全段。堤外公园六道会临时封闭的，咁期间禁止通行，解封的时间会另行通报，咁请各位互相支照一下啦。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咩新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跟住落嚟播出嘅系《换新生活家》节目重温。
15: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6: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5: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6: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5: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6: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5: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17: 租房定系买楼，对于单身嘅人士，佢哋应该点样去考量嘅？首先一个咧，如果你话租房嘅话，唔使问啦吓，肯定系资金压力极其之低嘅，因为你唔使下下一大嚿钱攞出去啊嘛，系嘛，就唔使话再谂又谂话，哎呀呢度未来嘅呢个城市规划如何啊，有冇人口流入啊，啊呢、这个区域片区究竟二手房价究竟卖成点啊？到时我买咗呢套楼之后，我要置换出去买大屋嘅时候，究竟有冇流通啊？哇，一堆咧各种嘅呢种要考虑嘅嘢就已经喺个脑嗰度布满。咁但如果你话租屋嘅话咧，好难啫，系嘛？中意住喺呢度，唔中意住喺嗰度咯，咁样都仲有大把得拣，系嘛？即系咧，呢个房东同自己唔夹嘅，哎呀，倾埋倾埋，换个第二个，都其实都系好简单件事，因为唔需要大笔嘅首付，下下都话几十万、几十万起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其实系手里面嘅嗰、那个现金，即使你系哦，我搵到钱，咁我仲系可以去理财啊。旅游啊，或者提升下自己啊，咁样，所以唔需要将自己嘅收入咧一大嚿放喺房贷里边，所以佢嘅生活品质会更加之轻松一啲、宽松一啲啦，吓，即系唔使咁紧张嘅。而另外就系自由度啦。点解呢？即系可能吓喺以前，即系我哋阿爸爸妈妈嗰个年代啊，即系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可能即系做一份工咧，可以做到退休，系咪？但系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嘅工作唔系话一份工就可以打到退休噶，打工唔系话就做一份工可以打到退休。咁点咧？所以就会对于嗰、那个例如换工种啦、换城市啦，嗱，当单身嘅人。

时可能会更加多灵活性嘅时候，佢就唔会好似以前咁话，哎呀，我先买咗套楼落嚟，慢慢供啦，系嘛，反正啊，长做长有啦咁样。但系对于而家嘅年轻人咧，同我哋以前阿爸爸妈妈嗰一辈嘅嗰种又唔一样啦。啊，即系以前咧，反正一个大院系嘛，隔篱屋又识嘅，啊，一班细佬哥落楼，楼上楼下又系熟嘅咁。好啦，到依家一份工。其实真系可以打几多年呢？唔知噶吓，所以换工嘅情况可能会比较多。所以哦，而家嗰间公司喺某某城市某某区域，好啦，三年之后可能又要换个城市或者换个唔同嘅工作环境等等啦吓。所以就唔一定话哦，嗰、那个固定喺某个地方工作，嗰、那个流动性会更加之明显。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租房吓会更加之具备优势，佢唔会受到呢个房产嘅捆绑。我识得有个朋友，咁跟住咧佢咧就喺湖南嘅，即系个屋企喺湖南嘅。咁啊，当其佢喺佛山呢度做嘢啦。咁佢咧就觉得佢女性嚟嘅吓，佢觉得哎呀，即系咧自己要喺老家，要喺屋企有套房。咁于是咧佢单身都喺湖南嗰度买咗套楼俾自己，咁但系佢而家仲系单身未结婚嘅吓，咁佢喺佛山呢度做嘢，咁佢就话：哎呀，其实供房压力好大，原因系因为佢自己一个人供，仲要咧日日唔系翻自己供紧嗰套楼住啊，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我话：哎呀，点解你会有呢个咁样嘅想法咧？你系买咗一套长期唔喺嗰度生活嘅楼嚟，长期喺生活嗰个地方，你反而系冇买楼啊，或者系冇一个更品质嘅居住条件。佢话：诶，当其时咧，即系阿爸阿妈吓，佢阿爸阿妈咧就话：诶，你喺出边做嘢，你搵到钱梗系要翻嚟屋企要买翻套啦，你唔去乡下起栋楼，你都系去翻嚟市区有套楼啦，咁先得噶嘛，系嘛？要喺自己度有套楼噶嘛，咁样咁就会俾阿爸阿妈。话哦，讲呢种方式咧，影响咗佢喺嗰度供楼。但系其实佢供呢套楼咧，佢自己供得辛苦之余，仲要系喂大佬，我日日都仲系住紧出租屋，但我供紧嗰套靓楼咧，就喺嗰度啊，我又住唔到。当然咧，佢阿爸阿妈都冇喺嗰度住吓，咁所以你话呢个系咪非常之唔合理先？所以对于呢一啲嘅单身群体嚟讲吓，仲要喺异地去工作嘅咁。你如果系要，除非你谂住话以后会翻去湖南，但系如果你自己都未知自己会唔会揾咗一个广东嘅老公系嘛？到时嗰套楼咁你点啊？斋得个供，供咗又唔住，跟住咧好啦啊，因为咧即系当调整期一过后，咁好啦，可能好多嘅楼价咧，即系当其时佢供楼嘅嗰套楼嘅楼价，其实亦都缩水唔少，咁就变咗自己咧喺度白供啦吓，真系。所以咧，你要睇翻自己系单身同埋兼夹，你喺咩地方工作，个流动性系如何，你先好确定话系咩城市置业吓。所以咧，即系呢种情况啦，因为单身佢有事业一个变动嘅机率，所以你一套楼又锁住咗你个荷包啊！即系你想话啊，我想对自己好啲，我去个旅行啊嘛，出下国啊，自己增长下见闻啊，或者识多啲朋友啊，甚至乎系我想喺我自己搵钱嘅个城市住得好少少，你想俾多啲租金去住少少，你都住唔到啦啊！你就所以呢个要注意嘅。嗱，仲有就系话哦，对于啲单身嘅人士嗬，因为你未有真正有买楼啦，所以你唔需要担心话啊物业维护嘅成本系咪啊？即使系嗰啲咩漏水、渗水、墙面维修呢、这个系业主即系房东嚟去承担噶啦，唔系你自己需要去投尺啊呢样嗰样啊咁，所以喺维护房屋嘅成本方面咧，你又唔需要去专门担心呢一件事吓。呢、这个对于系单身租屋住嘅朋友，仲有就系、是、风险嘅隔离，咩风险咧？就系、是、刚才我讲到就系话，哦，即使系一个地产或者系佢呢个区域吓，佢嘅楼盘价格一啲调整，即使系有下跌都好啦，或者佢小区贬值都好啦，同你一啲拉楞都冇，所以唔需要承担资产缩水嘅风险。嗱，呢啲就系话对于单身嘅租房人士吓，佢比买楼会更加优胜嘅地方。但系系咪就一味全部都系优点呢？那可未必吓，仲有另外一啲可能不足嘅地方，我哋去考量睇下边样更加适合单身嘅你啊。

0: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0: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试模式的放模式啦！
3: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4: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5: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有你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6: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2: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3: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12: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3: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14: 继续讲翻咧，就系单身人士吓租房定系话买楼，究竟边一个更合适自己咧？咁样吓，刚才讲咗一啲咧就系优胜嘅地方，咁但系可能都要了解翻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嗱，打个比喻吓，虽然你单身，但你长期租屋住咧，啲租金都系钱嚟噶，系咪先？咁你如果长期净系纯消耗，是冇资产积累㗎喎，即嗰啲唔会转化成为你嘅嗰啲资产喎，因为你只係去租屋住啫。所以房租就越越交，但係可能一路咁多年以嚟呢，就一个崩都剩唔到落嚟啦。等于就係持续为咩呀，为房东还贷，或者为房东发业，所以係冇固定资产留落嚟嘅。咁而另外就係话居住嘅不稳定性，其实会少咗一种归属感嘅，因为你套楼系租翻嚟噶嘛，所以唔可能话俾你啊，我任打任拆啊，我中意点搞就点搞，这个是不可能的。仲有就系睇下你签几耐嘅约，即系假如啊，我好中意呢个社区啊 ，I like it， 但系业主只系肯同我签一年啫，我想系住三年啊。哦，咁佢住一年之后，到时哦你仲啱啊，我升价，咁你觉得啱唔啱咧？或者佢哦我要转租俾其他人，唔好意思，咁嗱 你自己就冇话事权㗎喇，係咪呀？即係到时候佢业主要卖楼啦，或者我要升租啦，我收返嚟自己住啦，咁你随时就要搬走㗎啦。咁仲有呢，记得都系唔可以随便打拆啊，或甚至乎啲家具啊都唔可以随便改动嘅。咁所以呢个就冇办法打造属于你自己觉得好有归属感嘅专属空间啦。仲有就是睇返你居住嘅城市啦，即係如果假如係去到一啲好嘅城市核心地段嘅话，咁佢嘅房租下係会逐年上涨嘅。咁所以嗰个居住嘅成本，即係租房嘅成本，你唔能够话啊我今年全年嘅租屋成本可能就係20,000咁样喎，我打个比喻就係。咁但係呢后面又唔止，如果升咗嘅话又唔係咁个计条数㗎喇。仲有呢，有啲业主呢佢係唔俾你去养宠物

有啲大功率嘅电，即系嗰啲家电咧，佢唔俾你用嘅。咁仲有话，即系你虽然系租屋住啫，咁假如哦，你依家单身系嘛，租屋住就冇影响。但系你真系要结婚嘅时候，小朋友啊，要落户咯，要入户，你租个屋你唔可以入户，入唔到户噶。那咋办啊？咁所以如果你依家单身，但系你可能考虑，我未来嗰两年左右咧，可能我就会拍拖啊，或者甚至乎，哎呀，一个唔小心拍拖之后，好快就代入爱河生小朋友啊，咁样嗱呢啲咧，你要提前做好规划啦，唔系话哦，我单身我就单身一辈子噶啦，咁样啊，唔好讲啲咁快过龙嘅说话先，因为人随住自己嘅成长，自己嘅思维方式啊、想法，其实系会不断变嘅吓，所以嗱，作为单身，你究竟系租楼好啊，定系买楼好啊？咁样啊，呢个咧就系要自己再去衡量一下，思考一下下吓。仲有就系话，因为你租嘅房咧，佢系冇办法享受到房产嘅增值嘅。咁包括埋公积金，如果你有公积金，系咪？但系我想用嚟供楼啊嗰啲咁样，你又冇攞出嚟啦。咁当然租房住都可以，但系都系嗰句啦，嗰啲系消耗走嘅，系纯消耗嘅，佢冇办法为你积累嘅。咁呢点咧就系、是。单身的朋友租屋住和买屋住之间的有一些差别。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山楂时间嚟到9:30，同你关注今日嘅天气情况。望出嚟咧，天气都还好，有太阳相伴。不过今日咧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吓，仲有大大太阳相伴嘅情况底下咧，实时路面温度已经去到30度到32度啦。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咧去到36度嘅，需要在外换衫或者系工作嘅你咧，一定要做好防晒啦，同埋防暑嘅准备功夫。室外吹有清劲嘅西北风，相对湿度方面咧都相对嚟讲比较低嘅，介乎80%到50%之间。都系嗰句啦，出外玩要做好准备功夫。气象台俾出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唔好等到自己颈渴先至饮水啊，随时都要为自己补充足够嘅水分啦。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3: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嘅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4: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

0: 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香港流行音乐的历史上，四大天王时代是绕不过去的一段，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内地的观众更多的接触到了香港流行文化和音乐。这当中，刘德华在张学友推出首张专辑的同时，其实也以当红电视明星的身份推出了他在歌坛的处女作《只知道此刻爱你》。不过当年反应平淡，直到张国荣等等隐退之后，那时候在影坛红得发紫的刘德华凭借两张专辑《可不可以》和《再会了》在歌坛火速走红。不仅如此，香港歌手唱国语歌而且取得辉煌的成功也是从刘德华开始的，因为此后几乎所有的香港歌手都在国语歌方面开始认真的尝试耕耘并取得成功。刘德华对工作的认真在香港艺坛有口皆碑，他唱《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而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段传说。

事，和他俊朗的外形不无关系。90年和91年他担纲了两部重要的电视剧，人在边缘和今生无悔，而且当年反响强烈，黎明带一点叛逆的形象迅速成为万千少女偶像。同时期他也正式步入歌坛，相逢在雨中、如果这是情、人在边缘、今夜你会不会来等等歌曲一度走红。99年当他表现极其出色，已经超出其他歌手很多的时候，他却突然宣布退出一切歌坛的颁奖典礼，希望以此来避开压力和恶性竞争。

0: 想我。
1: 当1992年郭富城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加入另外三位，并且被合称四大天王的时候，仅仅只是2年前，他因为在台湾拍摄一个电单车广告意外走红，华星唱片见机和他签约，推出了3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等等，这些歌当年在台湾都红极一时，搭配他的很有标志性的郭富城的发型。在90年度上半期，他一直是名副其实的第四天王，因为他的排名始终在前三位之后。不过到了95、96，其他三位显示出一点疲态的时候，他却奋起直追。到97年，他从黎明手中抢到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荣誉，

四大天王好像第一次真正的平起平坐。恐怕没有人想到，当年唱功备受怀疑，以舞蹈著称的郭富城，有一天在影坛可以大放异彩，甚至在金马奖这样重要的华人电影奖项当中蝉联影帝。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度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重温经典旋律，
5: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6: 当年四大天王叱咤风云的时候，女歌手在他们的阴影下发展艰难，能冒头的屈指可数，一些颇具潜质的比如说黎瑞恩、汤宝如，最终都未成大器。排在前面的歌手呢，女性不外乎几个面孔，当中之一就是王菲。87年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在容易受伤的女人成名之后，她其实并没有努力靠近香港的审美口味，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独树一帜，也用自我个性面对挑剔的传媒和歌迷。

因为王菲的成功，人们才发现流行本身其实并无定势，未必迎合大众才会取得成功。94年，王菲的歌风大变，不仅舞台造型前卫，歌曲也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而像《浮躁》这样的歌才成为她真正的代表。她取代叶倩文，成为香港乃至东南亚最受欢迎的女歌星。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她的声线非常突出，动听是吸引人的重要法宝。

同样唱歌出身的周慧敏，主持节目和拍电视剧起家，虽然在歌坛上不算红的发子，但因为搭配了电影的表现跟甜美的长相，使得她成为香港玉女派的掌门人。后来转型潜心学习绘画，偶尔拍拍电影，做做演唱会的嘉宾，应对人生变故的各种流言，有一份甜美外形之外的才情淡定。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式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入住生活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90年代中后期，能对王菲的地位构成威胁的很重要的一个歌手出现了，那就是郑秀文。96 97 98，她连续三年获得劲歌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你很难想象，其实她最早出道的时候那是乖乖女的形象，但一直没有能够走红，直到93年开始改走前卫路线，像周董等等叮当这些劲歌热舞迅速成名。1995年的舍不得你使她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红歌星之一，随后的几年稳步向前，她一度被媒体封为继梅艳芳之后另一位百变天后。

如果不是做香港流行音乐或者是流行文化的历史梳理，看见一个时间轴几乎忘了陈慧琳在94年出道，其实也是很早期的代表。有人说她以模仿王菲起家，我觉得与其说是声音演唱，不如说是外形。95年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新人奖，99年2000年连获两届劲歌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代表作不多，但是足够有记忆点，比如《不如跳舞》、《记事本》、《花花宇宙》。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前面两位都是很动感的代表，到了95年出道梁咏琪，他是以清新的气质被人关注，当年也被誉为周慧敏之后的新一代香港的玉女掌门，代表作包括短发、胆小鬼、中意他、凹凸等等。如今超过20年歌龄的他，会再次出现在一些音乐类的节目里，当他唱红过的那些歌被唤醒的时候，仍有歌迷会红了眼眶。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许志安跟郑秀文的名字，其实从他们刚开始冒头的时候，就在一首合唱歌曲当中粘在一块儿。那首歌叫做《其实你心里没有我》，当年遍地英俊小生，许志安大概是凭借独特的声音慢慢走红。除了李克勤之外，他是被叫的最多的第五天王。因为各类新星旧星都没有办法突破当年他出道的时候四大天王形成的势力网，而久了之后呢，盛名之下也有所松懈，四大天王的唱片质量较为明显下降的时候，接班人迟迟未露端倪。此时另一种造星运动已经开始展开，代表案例是出身明星世家的谢霆锋，父母都是香港演艺界的著名人士。18岁他正式推出自己的第一首打榜歌曲《坏习惯》，那时候已经开始善用媒体宣传，铺天盖地，全新偶像就此出现。不过冲锋的一系列歌曲都不算佳作，至少没有一首广泛流行。虽然他凭借努力不仅在电影界活跃，也操刀完成了自己的不少歌曲，不过那时候18岁的他仍然需要更多作品来证明自己。
6: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

0: 在。
1: 进入新千年的香港乐坛，在整体外部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也进入到停滞不前的状态。一方面，唱片公司出于市场考虑，不像以前那样力推新人，造成老一代歌手之后后继乏力。不过演艺界还是在继续整合，想办法推动发展。2003年以来，陈奕迅已经连续六年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被很多人认为是香港流行乐新时代的指标人物，当然更被认为是张学的接班人。他成了第二个拿到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的香港歌手。而女歌手方面，容祖儿、杨千嬅都已经是开始闪光的名字。

进入2000年之后的某一段寂寥里， Twins 的出现获得极大成功。我想即便你当年没有听过他们的歌，也对他们在香港的走红印象深刻。轻松甜美流行仿佛已经离开太久，所以蔡卓妍跟钟欣桐在2000年签约英皇之后，花了7年的时间，07年 MTV 亚洲大奖正式跻身于天后级的组合行列。回头看十几年中经历过低谷，遭遇过风波，但这个叫做 Twins 的组合没有一天正式解散。而他们曾经辉煌的那十年留下的不只是唱片的销售数字，更有一代香港人弥足珍贵的集体回忆。每一个曾经在不同时间闪耀过的名字，都像是乘着这一趟香港流行音乐的列车，不断向前，就有机会成为下一站天后。我是杨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946天气预报，
3: 时间嚟到10: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啦，室外会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嘅，吹清劲嘅西北风下。实时嘅路面温度现时系介乎31度到33度之间，预计去到中午时分啦，呢个温度会攀升到36度。所以对于好多在室外嘅朋友嚟讲，晒住个太阳真系好热下嘅，记得早防晒同埋早防暑嘅措施咯噃。因为气象台已经俾出咗啦，全市5区现正生效紧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啊，相对湿度。热度比较低，介乎80%到50%之间。今日出外记得要为自己多补水啦。
4: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嘅水灾通常发生喺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喺呢啲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嘅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啲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的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0: 早晨，早晨，开始今日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讲翻今个星期咧，上线单位咧就系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咁啊带队系有副局长李嘉贤嘅。其实喺李局咧就出咗呢个预告视频之后咧，就发现咧喺下边评论区留言嘅市民网友咧。就对城管工作咧，当然好多期待啦。不过有一啲职责上面嘅嘢咧，就分得唔系太清嘅。咪包括话可能停车嘅问题啦，仲有一啲可能涉及到环保方面嘅问题啦，咁样。咁啊，城市管理其实当然涉及面系好广，咁但系有部分嘅职能咧喺其他唔同嘅职能部门嗰度嘅。咁所以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都问咗阿李局啦，咁啊。

0: 用我哋嘅美学理念贯穿城乡环境整治嘅全过程，主要系体现喺三个关键词，一个就系干净，第二个系整洁，第三个就系有序。我哋城管部门主要系负责咩咧？就系道路嘅清扫、保洁、垃圾嘅及时转运，所以咧喺道路上嘅垃圾啊，同埋个垃圾桶啊，以及我哋嘅全市嘅垃圾站
1: 啊，
0: 保洁方面咧，我哋都做咗大量嘅工作。
1: 咁简单讲就系可能咪叫做环卫方面啦。
0: 冇错，环卫方面，我哋呢段时间咧都喺度开展个大市政改革，最主要咧就系提升我哋嘅市政环卫嘅管养嘅嗰个效率，主要就系体现喺因为我哋日常见到嘅好似垃圾收集站咁样吓。都相对会有啲异味啊，或者多多少少都可能市民都会有啲投诉啊，所以我哋就会提升效率嘅时候呢，会揸住重点，可能仲会进行一啲提升改造。好似举个例子下，我哋喺桂城东小区有个垃圾站，都系有啲神憎鬼厌嘅，经常被投诉。咁后来呢，我哋都进行咗巧妙嘅设计，咁下面呢就垃圾站，上面呢就整咗个儿童公园，所以呢就而家就变成咗一个大家网红嘅打卡点。大家都
1: 想象垃圾站同儿童公园点样可以绑埋一齐喎，吓。
0: 系，所以以前可能市民都唔鍾意，但而家呢就干干净净，所以呢个就体现咗我哋干净就系美。
1: 嗯，
0: 系啊。第二个关键词就系整洁。我哋近呢两年呢都系主要集中喺城市嘅主干道，同埋一啲城市交界嘅重要节点，嚟到清理一啲市容嘅乱象。主要咧就将嗰啲城市家具嘅冗余清走，好似我哋一啲垃圾桶啊，即系多余嘅，或者系一啲比较旧嘅，跟住有啲比较残旧嘅路灯啊等等，呢啲将佢清走。我哋仲做一啲城市家具嘅导质，咁喺新建同埋提升改造嘅时候，将呢啲功能综合起嚟，咁等嗰个城市更加整洁，咁就体现咗我哋城市整洁就系美。第三个就系有序。大家都知道，因为喺视频评论区都有好多市民投诉走鬼啊，我哋俗称走鬼，就系流动摊贩，亦都系我哋城管工作嘅一个难点。咁我哋亦都系结合实际将可以做开设一啲临时嘅便民嘅疏导点，一个咧就满足市民嘅需求，第二个咧亦都可以满足我哋商户嘅经营，仲有咧亦都保证咗我哋而家城市嘅一种烟火气。好似举个例子吧，就好似我哋桂城街道嘅平洲玉器街、昆江夜市。仲有我哋顺德嘅容桂渔人码头啊，而家都系变成咗市民中意去嘅打卡点。
1: 好，
0: 系啊，
1: 好啦，或者咁样啊，阿李局，我哋可能咧就即系刚才听咗你介绍咧，俾到我哋市民对于城管工作嘅一个更进一步嘅认识啦。咁我先睇翻一二三四五咧，就俾我哋嘅数据先啦吓，因为讲今年一月到而家咧，就一共办理咗咧涉及城管部门嘅工单18000多件咁多吓，即系半年时间到啫。咁从呢个问题嘅分类咧，就譬如话噪声啊、大气污染啊，咁呢个咧就话有5000多件，咁呢个占咗三成。其次即系街面个秩序，譬如刚才你讲到嘅流动摊贩啊、占道经营呢啲咧，就占咗有3000多件咧，大概系将近两成。咁另外一啲公共设施啊、环卫设施嗰度咧，亦都有超过一成嘅。咁其中有一位石先生咧，就打过12345咧，就反映又系嗰个占道经营方面嘅问题嘅。咁佢仲喺而家喺电话里边咧，就想话睇下反映之后咧有冇啲改善啦，同埋佢对于呢啲咁样占道经营问题咧，自己有啲咩意见嘅？系早晨，你好啊，石生。
2: 系你好，
1: 系早晨吓。咁啊，当时咧系边个位置啊，引发你要打一二三四五咧，就反映话呢个占道经营嘅问题啊？
2: 喺嗰个南庄万科金域半岛。
1: 哦，嗬，嗰度嗰个情况系点样啊？当时
2: 我哋喺旧年入住到而家，喺我哋正门口一直占道。占道到而家，占道仲未系咩问题，仲要啲三轮车，佢哋经营之

0: 球咧，仲要一直存放喺度成大半年。
1: 即係點樣呢？佢佔到，即係佢用嘅時候咧，就喺咩路邊位置、邊個位置咧，拱出嚟就擺賣，咁啊賣完之後啦，收攤啦咁樣，咁部車咧就係、
0: 是、仲放喺度，
1: 仲放喺度，即係車係基本上冇喐就放喺嗰度，
0: 冇喐過。
1: 哦，
0: 一排。
1: 哦哦，咁啊喂，真係24小時佔到喎、
0: 哦。係啊。
1: 嗯。
0: 咁我哋一正門口上落，同埋我哋出入都阻住，好唔方便，都係繞住喺隔離。
1: 哦，吓、
0: 啊！而我哋正门都唔可以行出去。
1: 喂，佢系得一两档啊，抑或系点样啊？已经成规模集市咁样啊，定点啊？
0: 有四五档嘛？
1: 哦，四五档，嗯哼，
0: 嗯，
1: 咁啊都系嗰啲三轮车。
0: 系啊，城管嚟到劝导两句，影个相就走啦。
1: 哦哦，咁、啊、样好啦。咁啊呢件事咧，因为反映过之后，咁而家其实系即系有冇改善呢？都未有改善，
0: 就
1: 系
0: 未有改善，一直都系咁、
1: 哦。
0: 然之后我哋揾我哋嘅物业，咪话呢度系市政楼，我哋管唔到。但我话正门口、哦，城管系话协助去管下，佢话唔得，我只系城管去管。
1: 哦，咁样好啦，好啦，咁啊，石生先啊，多谢你再次反映呢个问题。阿呢个佢话未解决。
2: 哦，呢、這个最主要都系流动摊贩，
1: 系
2: 我哋就请我哋执法儿科科长黎月成科长进行解答。
1: 好啊，阿黎科，咁啊咁样嘅情况咧，就我相信喺城管工作里边都几常见。
3: 冇错
1: 啊，咁啊点搞好咧？咁啊，
3: 因为流动摊贩佢有个特点就系流动性强。
1: 嗯，
3: 呢、這个点位咧，我哋亦都有所了解嘅，佢、
1: 嗯、
3: 一个系小区嘅人流量比较大，
1: 嗯、
3: 另外呢就附近有间学校嘅属地嘅执法队，就其实都有经常开展去巡查，咁、
1: 嗯、
3: 有开展劝导，亦都有执法，即、
1: 嗯、
3: 系会出现反弹，即、
1: 嗯、
3: 系所以石生讲嘅就经过一段时间、
1: 嗯，
3: 可能改善嘅程度唔系咁理想。
1: 嗯哼，
3: 咁我哋亦都考虑到呢、這个点位对居民出入嘅影响，我哋而家有几个措施。
1: 嗯哼，
3: 第一个就联动当地学校村委，包括物业，
1: 嗯哼，
3: 啊进行一个建立一个联控嘅一个机制。
1: 嗯，
3: 因为有好多时候城管冇可能24小时。钉喺呢个点位，咁、
1: 嗯、
3: 所以建立一个联控机制。第二个呢，接落嚟一段时间，我哋会对呢个点位开展一次专项整治。专项整治喺，因为我哋都了解到佢摆卖，佢系集中喺早晚一个高峰时段。咁喺呢个高峰时段呢，我哋城管队员进行一个值守，就一个值守。
1: 哦
3: 第三个呢就其余时间我哋会加强呢个巡查嘅频次，进行一个机动嘅巡查，都希望市民关注呢、这个点位，如果有咩情况可以通过1234及时向我哋反馈。
1: 好，咁啊冇，我觉得首先石生就肯定关注先啦，系、嘛？投诉过呢个问题，咁今日再次咧就出咪啊，咁希望咧就见到有改善吓、啊。好啦，咁啊亦都多谢阿石生嘅电话先，我哋跟住嚟再听听另外一位听众嘅电话，睇下佢咧反映咩城管方面嘅问题。啊，早晨你好，
4: 喂，早晨，
1: 系点称呼你啊？
4: 我姓李，
1: 李小姐，系你好。咁有啲乜嘢同城管相关嘅问题，想话藉住今日节目咧就吓同、直播室里边嘅城管部门嘅嘉宾反映咧。
4: 哦，我系住喺南四路嗰度嘅桂城嗰、那个。
1: 嗯。
4: 嗰度咧条路咧本来就已经好窄噶啦。
1: 嗯。
4: 跟住咧日日咧都有一啲流动摊贩啊喺嗰度摆小食啊。
1: 嗯。
4: 本来路啊已经窄，咁啊出出入入啊已经好阻街噶啦。佢哋摆完之后咧，啊条路咧又污糟、哦，所以想反映一下呢啲问题，可唔可以处理得到？
1: 哦，好啦，系。咁啊，阿黎科你都咪使之走住。咁佢咁样讲开嘅话，系接续再嚟啦。
3: 好，李小姐你好啊。咁啊，亦都好多谢李小姐对我哋南四路啊，对我哋呢、这个使用环境卫生嘅一个关注。南四路呢个问题呢，就呢段时间我哋亦都陆陆续续收到啲投诉，所以我哋自己亦都去睇过嘅。
1: 嗯。
3: 咁啊，佢 南四路呢佢係一个双向嘅两车道，头先李小姐讲嘅。咁流动摊贩呢就佢係即係摆咗落去机动车道。咁所以呢就回车嗰阵时候已经係比较困难，造成啲交通拥堵。咁仲有部分嘅烧烤档佢係冇安装呢个油烟嘅净化设备。咁亦都产生油烟扰民。前段时间呢就
1: 因为啲烧烤档呢你嗌个装设备呢佢有啲可能直情喺马路边嗰度即係开档烧烤㗎喎。呢度系咪咁样我唔知啦，但係即
3: 係有部分有部分冇装。我哋去因为呢个点解我哋去睇过嘅。咁有部分冇安装。咁佢跟住摆啲台凳喺人行道嗰度。咁所以对市民嘅出入係会造成影响㗎。咁我哋亦都研判过呢个位置係唔适合喺度摆埋。前段时间桂城執法队亦都开展常态化嘅巡查，亦都开展过专项整治，包括去劝导呢啲流动摊贩唔好喺呢度摆埋。即係效果呢就唔係太理想。咁针对呢个痛点难点，我哋都近年时间亦都想咗一啲办法。第一个就係喺附近嗰度就刚好有一个合适嘅位置可以设置一个临时摆卖嘅疏导点。咁我哋计划呢将呢啲摊贩引入呢个疏导点度。咁当然疏导点入边我哋嘅要求係会相对会比较高嘅，好似头先大田老师讲嘅，我係要求佢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嘅。要去鋪呢个防油垫嘅，即係喺度食咗嘢地下係要保持干净嘅。咁到摆埋结束嘅时候係人走长清嘅。咁咁保持一个环境嘅卫生。咁第二个措施呢就对呢啲唔愿意进入疏导点嘅摊贩，我哋会进行一个专项嘅執法。同时呢就安排執法队员喺嗰度进行一个值守、保持即就係、是、我已经其他摊贩入咗疏导点呢度就唔再有摆埋。咁第三个呢就对于目前喺道路留低嘅一啲油污，我哋进行一次大清洗，等佢恢复原先一个干净一个整洁嘅容貌。
1: 好嗱，咁呢个咧睇到吓，咁有后续嘅跟进措施噶啦。咁希望咧就喂几时可以大概吓？
3: 呢个疏导点应该近期可能呢个月度会可以设置完成。
1: 咁都快噶咯吓。
3: 系
1: 好啦，咁呢个会有一个明显嘅改善。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嘢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还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5: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6: 听闻胜，知闻易，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7: 继续翻嚟节目，咁再睇提大家。今日咧，我哋回放翻今个星期四啊，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咧就上民生直通车节目嘅时候嘅录音。咁啊，讲翻话城管工作咧，就方方面面啦。咁其中路灯嘅管理咧，都系佢哋嘅职能。咁啊，有位啊林小姐咧，就反映啊，佢所处嘅一个位置话，嗰个路灯咧熄咗好长时间噶啦，似乎一直都着唔翻，搞到嗰段路咧夜晚7:10。听下林小姐点讲？
18: 我反映就系碧桂路沙洲桥边嗰个路灯啊，已经有2年冇着咯。
17: 哦，路灯问题。
18: 嗯，
17: 咁啊，曾经都有冇反映过先咧？因为2年时间咁长咯。
18: 有。
17: 嗯。
18: 我喺1、2、3、4、5嗰度反映过。
17: 嗯。
18: 曾经过嚟收过一段时间咧，就着咗一个月左右咯，跟住又坏咗咯。
17: 啲路灯咁易坏？感觉又感觉，因为你熄嘅话咧，你即系坏咧，所谓坏一盏两盏，内中烧咗佢，咁呢个唔出奇啊。如果你讲嘅系嗰个有几多盏到系，即系或者系咪叫成段路都唔得啊？
18: 唔系，系我哋嗰边沙洲桥边嗰个路灯唔着啫。
17: 就系桥边嗰度，咁即系等于路嘅一边或者系两边，咁嗰度得几盏咁解系咪啊？
18: 嗯，就系、
17: 是、
18: 一两盏
17: ，就系挨住桥边嗰条灯杆冻住嗰盏，系嘛，就嗰盏唔着。
18: 嗯，好。
17: 哦，咁啊，即系咁又奇喎，就系嗰盏啫吓，供电啊，冇理由专为嗰盏去拉条线噶，应该系咪沿路嘅路灯都应该系即系大家同样咁样去供电，咁啊只系个灯泡系咪烧咗，即话系嗰盏系要单独接线系嗰个其他线路嘅问题咁样。
18: 呢段时间呢就係呢排路都冇着囉，可能唔知係咪落大雨呢。
17: 哦咁样。
18: 咁係呀，好黑喎。我只能喺我哋公司门口夜晚呢就着一眼灯，等啲人出行平安咋。
17: 哦，你公司啱好就喺正亦都係嗰个桥边嗰度。咁所以呢就都可以公司呢就即係盡一盡呢個社會責任啊，就俾返啲光俾大家。好啦，好多謝你先啦，阿林姐，多謝你先。
18: 大家平安就得啦。
17: 唉，真係熱心市民啊。好啦，咁啊呢個啦，咁啊撞啱阿林姐講嘅嗰個位置呢就可能會比較具體啊，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即係了解到嘅情況，又或者類似可能唔知嗰個位置係咩情況都好呢。咁样嘅话应该可以点处理呢？就搵人去换个灯泡，亦或点样呢？
2: 呢个系城市路灯管养方面嘅问题，我哋就请数字城管科啊蒋丹科长嚟到解答一下。
17: 好啦，阿蒋科，咁呢个路灯原来城管部门路灯都系佢哋嘅职责嚟嘅吓，咁呢段路，阿蒋科以你嘅经验咧，可以点搞呢？呢个位置唔系呢段路啊，就呢个位置啫，即系个点位。
19: 尊敬的士兵，那个是这样的，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路灯管理工作的一个支持和理解。一般来说像这种，因为你也投诉了这么长时间，我初步估计，因为这个一定要去现场看的。我们会按照三个步骤来排查。第一，就是它如果是单点故障，就比如说它是单灯故障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会很快的就进行维修和处理。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如果说是现 线路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把整个线路进行一个排查。这两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通过12345，也就是您所投诉的渠道进行反馈。第三个也就是如果它建成的时间经过我们调查它建成时间比较长，那么我们就会对它这个全域地下管线进行全部的复盘，去仔细的分析它的路障点位。这种路段所出现的故障，它的处理需要下一步的进行优化改造和提升。这个就比较时间就稍微长一点，这个我们一定会去现场看一下。
1: 嗯嗯，好啦，咁因为即系具体咁一个点位咧，阿蒋福都未必喺现场嗰度咧了解，即系喺呢度要了解到具体情况。咁啊，因为今日阿林小姐佢啊打个电话上嚟，既然之前虽然话打咗2345啫，但系今日作为民生自动车咧，都叫接收咗林小姐嘅电话啦。咁啊，所以咧就到时或者可以通过我哋节目吓，咁啊再回复翻阿林小姐，咁啊睇下具体跟进点样。咁啊，或者到时。阿蒋福，你可以具体找同事联系翻啦，林小姐睇下佢嗰个具体位置，再去嗰度睇睇咩原因啦。
19: 好的，没问题。
1: 好啦，咁啊，多谢林小姐嘅电话先。
18: 好，
1: 好，
18: 大家都好。
1: 好好，多谢你吓。咁啊，讲翻咧，我哋各个唔同嘅特别视频平台方面嘅听众网友嘅啲问题咧。咁讲翻路灯咧，因为咧就有位听见佛山嘅网友阿顺德小豆芽咧就话佢喺容桂街道嘅林亭南路嘅上林一路、上林二路嗰边发现啲路灯咧就长期唔着。兼且环境卫生亦都极差，用佢呢个词叫极差。绿化树嘅树枝咧，竟然伸入咗呢个住户屋企啦。旁边咧，原来佢哋嗰度咧有东日湾小学嘅，咁啊晚上咧，佢觉得学生放学嘅时候咧就比较危险，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咁啊几样嘢话，牵涉到路灯啦、环境卫生啦、绿化啦呢、這个啊，嗱一次过咧，佢就将几个问题嗰个路段咧就摆上嚟吓。
2: 呢啲都系我哋城管部门嘅职责。
1: 嗯哼，
2: 系啊，对呢个路段嘅话咧，我哋都系要现场去睇一睇嗰个具体嗰个情况。
1: 嗯哼，
2: 然后将嗰、那个首先将个路灯整好佢先。
1: 系，
2: 睇下咩
1: 佢因为仲有一段，仲有一个补充嘅咧，就话就系都系讲呢段路嘅。有另外一个 LB 小花园就话嗰个路灯坏咗好多个月啊，居民长期摸黑前行啊。咁啊，睇下尽快咧就去现场，再睇睇
2: 跟进
1: 下
2: 呢个点位。
1: 嗯哼，好。咁啊，跟住来咧就话再有一位听众咧就问咗个问题，佢话禅城区河滨路河堤嗰度咧有唱歌扰民，经已几年时间咧一直咧就解决唔到。唱歌扰民呢单嘢咧，就除咗话呢个位置咧，有唔少可能啲公园位置咧，都有咁样嘅情况。咁如果你嗰附近咧就冇乜嘢，即系住宅区嘅话咧，咁大家仲觉得冇乜所谓。但系附近如果有住宅区，包括好似我印象亚艺公园啊呢啲位置，咁有人喺度唱歌嘅话咧，虽然有人时佢觉得喺度自己声音都唔系好大啫，但系因为嗰度两边都有住宅区夹住嗰个位置咧，咁样，所以就变咗喺里边嗰啲回音咧就大嘅，容易听得到。咁呢个问题都系啲老大难问题喎，感觉吓。
2: 系，确实系，因为喺公园里边或者系喺居民区里边嘅嗰个生活噪声，都系属于我哋城管部门嘅嗰、那个职责范围。咁我哋就请阿黎科解答一下。
1: 阿黎科
3: 系噪声扰民咧，即系特别喺公园唱歌啊！而家呢种情况都比较常见。咁啊，我哋都好支持市民通过呢啲娱乐活动可以放松心情。即系前提咧就唔可以影响到周边嘅居民。咁啊因为呢个具体嘅点位可能要去我哋自己再去核实一下。咁啊，通常咧第一个我哋会如果喺公园入边嘅，同公园管理方加强沟通啊，公园管理方佢个公园管理嗰个制度系点样啊？出一个明确嘅制度，究竟系咩时段啊？或者系边个位置可以合适到唱歌，又唔影响到周边嘅居民？咁啊，第二个咧，我哋而家目前亦都喺度探索紧一啲科技措施定向音箱啊，即系比如佢唱歌跳舞，佢个音域系向。特定的区域去传播的咁就冇扩散到去，即係个范围会细啲，同埋佢亦都满足到喺嗰个特定位置唱歌跳舞嘅人嘅一个需求，咁亦都喺探索緊一啲科技嘅一个力量。咁第三个呢，就針對呢个点位，我哋都会去巡查，同埋同呢个唱歌跳舞嘅一啲相关嘅啲市民去进行一个沟通睇下佢哋嘅需求系点样，睇下我哋帮佢睇下系边个位置更加合适， 又唔影响到佢唱歌，又唔影响到周边嘅居民。当然如果系持续影响嘅，我哋系会进行一个依法处理啊，甚至系如果系反复持续，其实公安部门佢亦都有一个职责，我哋都会联同公安部门一起去处理吓、啊。
1: 好嘅。
2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2: 上午十一点，
2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5: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6: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2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26: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27: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6: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28: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29: 全球有超过97%
28: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
30: 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31: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3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5: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号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九十四点六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讲翻话，今个星期咧上线嘅系有佛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咁啊带队有副局长李嘉。

0: 年啦。咁大家对于城管工作咧期待都好高吓。咁其实喺个节目期间咧，都有唔少听众网友咧喺各个唔同平台嘅咧就提咗问题。咁对于好多唔同嘅城管方面嘅问题咧。我哋当然后续咧都分门别类咁收集咗咧，交俾城管部门帮大家做跟进啦。咁但系因为今日咧始终系嗰个录音回放咧就唔系实时嘅节目啊，咁所以今日即使如果大家继续有一啲唔同嘅诉求嘅问题咧，咁我哋都可以通过咧就8339 8339热线或者我哋民生智能车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咁啊发上嚟，咁我哋都继续会收集咧再转俾城管部门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嘅。咁其中咧喺节目期间咧亦都有位听众提及到嗰个大件垃圾嘅收运工作嘅。其中陈小姐有咁样嘅诉求，
1: 即系咧，我想问一下，即系我屋企有少少装修垃圾，咁啊，因为近期屋企装紧修嘛，所以我之前有睇到话，即系公众号话可以清运啊，咁我想问一下呢个具体情况啫。
2: 公众号支持阿李局，我印象中应该系嗰啲大件垃圾，特别好似系家具嗰类型，但系装修垃圾系咪属于呢个？
3: 都有
2: ，可以系嘛？
3: 都有，因为装修垃圾佢系属于我哋建筑垃圾嘅范畴，大件垃圾属于我哋生活垃圾范畴，都系属于我哋城管部门嘅职责。
2: 但系佢陈姐，你嘅意思系叫做系咪叫做可以帮手清运？系咪咁嘅意思啊？因为刚才讲大件垃圾就是帮手清运啫吓，咁晒上面喂佢啲装修垃圾咁呢个系帮唔帮得到手嘅咧？
3: 我哋亦都有一啲路径嘅，我哋就请我哋执法一科谭伯东科长嚟到解答一下。
2: 哦，谭科，不如你解释俾阿陈主席听，有冇咁样上即系叫做系咪叫上门清运嘅服务啊？
4: 建筑垃圾同装修垃圾嘅清运咧，系遵循一个税产生税付费嘅一个原则嘅。佢唔同我哋一啲生活垃圾同大件垃圾系有一个政府兜底嘅一个措施，系有区别嘅。
2: 有区别。咁但系咧就即系如果阿陈小姐觉得有咁样嘅需要，话系咪揾你哋帮手咁样，咁就。即系都要计下嗰个垃圾量咁样都可以帮，不过就睇几钱咁样系嘛？
4: 对，系我哋市咧系有20多家正规嘅呢个处置企业嘅，包括一啲建筑垃圾啊，一啲装修垃圾嘅收运，系可以通过呢啲企业嘅自有嘅小程序提供呢、這个预约嘅。咁呢个市民咧可以通过佢哋嘅业主群啦、社区嘅群啦，包括我哋。社區暫串點嘅一個公示牌，可以獲悉呢個收運嘅方式。當然，亦都可以通過1345热线去諮詢、去問詢到佢就近嘅呢個暫串點喺邊度。咁如果呢個市民認為佢嘅垃圾建築垃圾量係比較少嘅，咁建議佢咧自行就去到社區嘅暫串點去投訪。預約嘅話，可能。费用方面又会高啲咯，
2: 高啲啦，
4: 冇错。
2: 即系换个上嚟讲咧，就呢啲装修垃圾咧，佢而家系提供一啲社会化嘅服务。
4: 对，
2: 咁但系咧，因为我理解陈小姐嘅意思咧，就可能将呢啲大件垃圾同埋装修垃圾嗰个概念，即系少少就混淆咗。但系即使嗰个大件垃圾，包括即系等于嗰啲家具嗰啲咧，都唔系常规话可以。免費咩嘅喎嚇，即係有陣時好似集中開展活動嘅時候咧，就搞下免費，但係咧就如果唔係嗰個時間或者唔係嗰個區域嘅話咧。仲系要自己谂办法，要搬去嗰个叫做收集点喎，吓。
3: 系，冇错，因为大件垃圾咧，其实多数都系市民冇办法自己搬落嚟，所以咧佢都亦都有呢个需求，想话搬落楼，或者系通过电梯又好，通过楼梯又好搬落楼，所以呢个咧就政府冇办法去帮你兜底嘅，咁呢个咧就都系要稍微出少少钱，咁搬落去下边，咁我哋而家咧亦都喺一啲小区嗰度。設立咗一啲大件垃圾嘅暫存點，咁譬如有啲大嘅沙發啊，咁你揾人搬咗落嚟，或者揾即係物業幫手搬咗落嚟之後，咁咧都可以，我哋有車可以去到小區嗰度進行收運嘅。
2: 係
3: 啊。
2: 咁當然嚇，你揾物業或者揾啲邊個幫你搬，咁嗰度俾翻幾多茶水費俾人，咁呢個自己傾掂佢啦，
3: 冇錯，
2: 係。好驚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我哋睇睇平台上面嘅一啲听众网友佢哋提嘅问题。咁希望咧就话关注流浪狗啊，呢位阿宝贝就话佢养狗咧，佢觉得要植入芯片，唔植入芯片，流浪狗咧就会越嚟越多啦。佢社会。

0: 糾紛亦都會越嚟越多。咁如果你植入芯片危險又唔願意植入嗰啲咧，咁你乾脆你就唔好養啦嚇。因為嗰只狗走失咗嘅話，或者係俾遺棄咗揾唔到個主人嘅話，咁你仲要政府或者係要救助流浪動物嗰啲人咧幫佢兜底咧，咁呢個都造成幾大嘅社會資源嗰個浪費嘅。咁呢個提咗呢個流浪狗嘅問題。咁仲有一位網友擎天一柱咧，亦都話佢哋小區有部分業主養狗，見到特別譬如話有兩隻金毛嚇。咁咧就啲主人咧就係出街帶狗出街嘅時候咧都唔拉繩嘅，咁啊小區裏邊亦都有唔少小朋友，佢話唔好講小朋友，你有時大人咧有啲怕狗嗰啲見到唔拉繩嘅話都驚嘅咁樣，咁呢啲物管啊管唔管嘅咧咁，咁啊關流浪狗就兩個問題咧，一個係咪要植入芯片嚇，一個咧就嗰個管理。常規管理嘅問題，拖點樣拉狗繩啊？類似呢啲咁。
1: 係都好多謝我哋聽眾朋友對我哋嘅嗰個城管嘅一啲問題嘅關注。養犬方面咧，都係我哋城管部門嘅職責。咁啊，依方面嘅問題就請市用管理科科長啊陳傑科長嚟到解答。
0: 好啊，陳科。
2: 那個感謝這位聽眾對我們那個文明養犬管理方面工作的這個關注。第一個問題關於流浪犬的這個問題啊，因為就是确实社会上有就是有一些人他一时兴起养了狗，然后养完之后有存在弃养的，也有那个犬只呢就是自己跑丢的。然后这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有要求养犬的那个犬主呢主动要给自己的那个宠物狗办理这个养犬登记。那登记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犬牌上会有标号，这个编号呢就对应了有犬主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这个犬主呢主动对自己的爱犬呢进行一个线上的备案登记，那么出去遛狗的时候呢也要把犬牌呢就是让狗狗带在身上，或者是狗狗随身的那些牵引绳上，这样如果一旦不小心狗狗跑丢的话被别人发现，也可以通过我们上面那个编号来寻找到犬只的主人信息。至于说给流浪狗就是种植芯片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确实还涉及到其他部门要配合我们，因为这个芯片是植入狗狗体内的，要有专业的机构来做，因为它这个芯片植入呢还是要犬主它自愿才行，毕竟因为每个狗狗对这个芯片植入它的那个可能它有的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话，对狗狗的健康可能这个后续我们还要再跟其他部门联合的去考虑怎么样推动这个工作。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犬主他在养犬的过程当中遛犬的时候有一些不文明养犬的行为，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针对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一直是开展了很多的宣传引导，这样倡导文明养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也在物业小区我们也是要求物业公司配合我们开展文明养犬工作，比如说物业小区都会有一些宣传栏啊、电子屏啊，甚至还会设置一些让你及时清理狗狗粪便的一些那个狗狗食便的小屋啊，确实有这样的行为的。那物业公司如果发现小区内的业主有没有遛狗没有牵绳的行为呢，是要及时的制止的。如果多次制止他还是没有没有改变他这个行为的话呢，是可以联系我们城管部门。我们城管部门对这个佛山养犬管理条例是明确规定的，如果遛狗没有牵绳的话我们是有处罚条例的，每次都是要罚款的，这个确实对，如果一经查实的话是要接受处罚的。而且呢其实我们热爱我们有很多人喜欢养狗，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什么养狗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矛盾，就是因为其实狗狗它是不懂的狗狗的行为呢是决定是由它的主人来决定的。你文明养犬的话，它呢就会更加容易被周边的群众啊市民接受它。如果你总是不给它牵绳，然后它产生的粪便不及时清理，就慢慢的变成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狗狗出现在他们的活动空间，反而无形中呢就把这中间的这条隔阂给拉开了。所以我始终是呼吁养狗的人呢，如果真正爱狗的话，就要约束好狗狗的行为，这样呢社会上也会有更多人去接受这个宠物，来融入我们的生活氛围，那我们的这个文明养犬的风尚也会慢慢的形成。所以最 最终还是文明

0: 行为还是要这个犬主人自己首先来树立起来。
1: 咁啊，多谢你帮我哋特别啲爱宠，即系啲养宠人士啊、爱犬人士咧，再次明确吓。咁啊，你既然养得中意养，咁就应该系即系树立一个好嘅规矩，咁啊，等大家都能够接纳到。
2: 何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7: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8: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7: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9: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4: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4: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1: 讲翻话城管部门的工作呢，咁市民对于乱摆卖问题呢，就似乎嗰个投诉意见都几多。咁从我哋回放喺呢期节目啊，星期四做嘅时候呢，从开始到节目结束嘅时候呢，围绕住乱摆卖嘅乱象问题啊，咁唔少市民呢都反映喺唔同地方都有存在。其中呢有位陈生呢，就应该系住喺容桂嗰边嘅，咁就反映话喂佢哋嗰度呢亦都遭遇到嗰个乱摆卖嘅问题，而且都相当严重喎。嗱，听听节目录音睇佢点讲。
12: 顺德区容桂小黄埔社区粤海东路的话，目前是占到了那个机动车摆地摊。那这个问题的话，目前已经是持续了1年半了。我们业主群体的话，也向佛山12345投诉了不下30条。然后目前这个问题的话，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去解决。那这个问题的话，它摆摊，它主要是主干道周边的话，有3个小区的出入口的话呢，都是要经过这条路的，包括市政公交 M3002 也要经过这里，也有站点在这条路当中。那目前这个地方
13: 现在包括公
12: 问题的话，
13: 你的观察，那个公交车能不是它的摆摊的点是靠在那个公交站附近，公交车即买不到站啊，或是什么情况啊？它是阻街的情况，阻到什么程度啊？
12: 它那个地摊的话是直接占用了公交车站的站点。他是这样子的，他晚上摆摊占了那个机动车道，就我们是双向4车道的嘛，他占了一车道，那我们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走。那另外的话，这个公交车站的站点他也霸占了，他是把机动车道、人行道、盲道全部霸占掉，然后包括所有3个小区的车库出入口也全部霸占了。那这个问题的存在点是什么呢？他就是2025年翻一翻到现在，这个摆摊也有发生过4起斗殴打架事件，警察也有处理过，他们也有记录的，包括我们所有业主都有记录。对。然后的话，他是从下午的4点钟到凌晨的3点4点一直都在摆摊。
13: 哼，
12: 那目前导致我们周边业主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家不能打开窗户，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阳台晾衣服。
13: 为什么他摆摊是卖的什么东西会这样影响？还是噪音，还是那个什么烧烤，还是什么样的一个？
12: 第一的话，它是噪音哈、啊；第二的话是各种烧烤，麻辣烫、臭豆腐，然后烧烤、卖柠檬茶等等，炒饭之类都有。然后的话呢，地摊位大概是45到50家。
13: 啊，成了个集市了喔。
12: 对啊，非常大。主要是说这个是市政道路，你们可以摆，但是的话你们不要在我们市政道路摆。就是破坏了公共交通，影响了永贵的市容。那永贵目前作为东部来讲，它也是承载的中山东部高速的一个对接深圳的一个南投堡吧，桥头堡吧，对啊。所以的话呢，它一个极大的影响我们周边业主的。我们也是合法公民，我们合法纳税，但是我们不允许是这样子。现在是我们投诉无门，我们只能说求助一下媒体，能不能说去协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3: 好，陈生啊，既然今天城管部门在这里啊，看看这个问题的。刚才其实之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有类似的问题，我都说这个可以，一个是比较脑大难的问题，可是另外一个城管部门针对这些问题，前面说有一些做法，我不知道放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套用啊。
14: 他这样因为这个点我还没去过哈。下来因为他占用机动车道在那里摆卖，也影响到交通出行。包括影响这个公交车的停靠，这个严重影响居民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那么下来呢，因为下来我们就督促这个永贵的执法队，第一个就物色一下周边有没有可以允许他们摆卖的地方，能够设计一些临时的一些疏导点，把这些摊贩引导过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做一个专项整治，这个对影响到就是停在机动车道的这些摊贩做一个整治。第三方面呢，还是执法队还要跟这个物业跟居委一起联动，然后加强这个宣传。也通过这是市民的一个反馈，我们也是下决心啊，这个点位，因为我之前没有了解过。
13: 因为刚才呢，以陈生的讲法呢，即系我唔知啊，阿黎方，即系你哋做呢样嘢嘅经验呢，喂，三四档咁或者会容易啲，喂，去到40档喎，咁样，咁呢个难度会系一个点样嘅难度？到时要做嘅话，会可能嗰个方式方法又会唔会又要用另外嘅方式方法先至搞得掂呢？
14: 如果系规模咁大嘅话，我哋一般都系联合其他部门一齐去行动嘅，因为单靠城管一个部门，可能亦都比较难有成效，需要一个多部门嘅联动，
13: 好，咁啊，
14: 接落嚟，我哋跟进呢件事。
13: 陈生，那这样吧，既然陈生今天也打电话过来，我们有陈生的电话留在这里吓，咁到时候将嗰个电话内容再转俾你哋，咁啊再睇下具体再跟进，或者联系翻啊陈生，睇翻个位置嘅情况。
14: 系，冇错吓，
13: 系，咁啊，陈生，那这个问题也委托你吓协助跟进喎吓。好，咁啊跟住我哋再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系，早晨你好，系咪啊黄先生啊？你好，系咪黄生？
15: 你哋好啊，
13: 系黄生，具体系反映咩问题啊？
15: 啊，主席系咁嘅，即系我屋企住喺加州嗰边嘅，加州广场嗰边嘅。咁而家我哋嗰个屋企新装修啊，即系买入咗一套新嘅 sofa。咁旧嗰一套咧，商家嗰边佢哋又唔帮手回收，物业嗰边咧又唔俾掉到楼下，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有咩途径可以处置呢啲大件垃圾嗰啲旧家私咁样样咧？
13: 哦，咁啊。应该正话听完嗰个大件垃圾嗰个问题，系啊，发现咧咁啱啊，你有咁样嘅需求。往期嗰边，哎呀，你或者你睇下回应一下阿黄生啦，系啊。
16: 我哋请市政文卫科科长何启松科长嚟到解答一下。
13: 好啦，阿何科，咁有冇机会喺嗰边都搞活动啊？
17: 这个我们其实，在大件垃圾来讲的话，其实 它是跟我们生活垃圾还是不一样的。

0: 什么叫大件垃圾呢？因为它是那个第一个它尺寸大，第二个它重量可能很重，还有体积也大，所以我们市民朋友就是刚才王先生讲的那个事儿啊，确实我们可能大部分的市民都会遇到这个情况。
1: 嗯，
0: 我们从那个去年开始针对那个大件垃圾的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1: 嗯，
0: 因为大件垃圾的处理其实类似生活垃圾啊，因为它是分为三个环节，一个是投放，第二个是清运，第三个是末端的处置。其实我们去年我们是纳入了那个市政府的十项民生实事，把这个大件垃圾是重点做了一个规范和处置，出台了那个大件垃圾的管理办法。在前端呢，我们是设置了这个，去年是设置了560个点，今年呢我们准备再扩充300个，就是前端的投放。刚才王先生讲的就是前端的投放问题。投放呢这一块我们主要有三种方式吧。第一个就是前面呢有一个市民朋友反映，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请人到家里去帮忙搬下来，到微小区的那个暂存点，这个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如果自己有能力，比如说那些不是太重的，或者说你在家里已经把它给拆解了，你就分批把它拉到小区的那个暂存点，或者说是附近的一个收集点、收集站。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收运企业就可以去收运，这样的话就是个人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第三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会在小区做一些那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每个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在微小区里面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家里面有大件垃圾要丢弃的、要投放的，就是我们可以在组织活动期间这个集中就是搬到楼下，这样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们这样就是方便我们这个政府去集中去收运、集中去处理主要是这三种方式。
2: 咁啊，我觉得啊，黄生，即系呢个咧就可能未必会啱你而家呢个时点啦，因为即系如果从活动嘅角度嚟讲咧，就嗰个区域同埋时间点都有限啊。咁啊，仲系可能要自己谂办法，睇下点样揾人咧，将佢放去小区嘅嗰个集中嘅收集点嗰度啊。咁啊，呢个咧就比较现实一啲。不过我嘅经验咧，其实就如果你喺网上买就可能难啲啦。但系我哋佛山本身咁多实体店咧，就过去问佢哋，无论系咩床垫啊好啊，刚才嚟到买沙发又好咧，就睇下嗰个商家可唔可以包。帮我哋搬落嚟啊，帮你清
3: 理，包埋回收咁
2: 啊，帮埋回收系啦，冇，因为做我哋节目咧，曾经接触过有啲家具企业，佢哋提到个服务角度嚟讲咧，系可以送新就还旧嘅吓，咁、如果咁嘅话咧，我觉得就即系帮衬佢就比较稳阵啲吓，咁啊即系唔使咁头痛啊，即系呢个系有咁样嘅。家具企业嘅咁、所以如果係大家即係日常要买啲嘢嘅时候，你都真係要考虑埋边个帮你去搬走旧嗰套架撑咁啊。如果係实体店问多你几间都有机会呢，可以问到一间係话我哋可以有咁样嘅服务，咁样我觉得佢能够提供咁样嘅服务咁啊都算贴心啦咁啊都值得你帮衬啦好啦，咁啊多谢啊黄生嘅电话先，
3: 系
2: 好 ,ok, 咁跟住落嚟呢就睇返平台上面有一位何蘭問咗一個問題，佢話佢喺張茶蓮堂環宇城嗰個叫東基同夢一期八棟嘅樓下就有間燒烤店，咁呢就即係可唔可以去嗰度呢就檢查，或者嗌佢哋整改一下，咁就再問話燒烤店可唔可以開喺居民樓嘅正正下方呢、這個問題
4: 都係油煙嘅問題，
2: 估計都係油煙問題啦呢、這個就呢、这个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4: 冇错、我哋黎科解答一下。
2: 黎科
5: 烧烤店呢就其实冇，因为佢市场准入市监部门其实冇一个具体的规定可唔可以开喺居民楼下边嘅。咁呢个第一个。对于城管部门嘅职责呢主要系如果佢系一个超标排放咁我哋係有一個執法嘅一個職能喺呢度。咁如果即係對於具體呢個點位，咁我哋節目之後組織同事過去睇一睇。咁進行一個檢測，因為檢測我哋係一般係委託第三方嘅專業機構進行檢測嘅。咁如果達標咁我哋再去睇睇佢究竟 嗰個店主有冇定？

0: 期去清洗啲油煙設施
1: 啦。
0: 咁另外一個如果係有味道嘅話，因為可能有啲市民對燒烤嘅味道可能會有啲，即係大家嘅感受會唔同。咁近期我哋都有啲做法嘅，就係聯合生態部門督促呢、這個呢啲店鋪啊安裝一啲過濾裝置。
1: 哦，
0: 可以一定程度減輕一啲味道。
1: 嗯哼，
0: 咁呢、這個之後節目之後，我哋同呢個市民聽眾
1: 因為佢咧就未必聯繫到，我唔知佢因為係平台發過嚟，但係佢有具體嘅點位
0: 啊，咁亦都冇問題。我哋節目之後就安排同事過去睇一睇、啊，咁如果佢呢、這個店鋪真係超標排放嘅，咁我哋係有一個執法嘅一個職責喺度去立案查處嘅。
1: 好嘅，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咧就嚇嗰段落啦。不過收集到同成本相關嘅問題，咁啊呢個我哋都會轉俾你哋咧，再幫大家做一個跟進。咁啊下星期我哋民生電動車咧都有個特別嘅安排，因為咧就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嘅時候咧，就中考結束之後咧，就市招生辦咧會上嚟幫大家就一嚟講下今年嗰個中考嘅考試同埋招生工作嘅情況啦。另外咧亦都會官宣一下咧就放榜嘅時間嘅。咁而家我哋初定咧就下星期二，即七月十四號嘅時間咧，市招生辦會上節目嘅，咁啊請各位考生同埋家長留意啦。
2: 上午十一點三十分，九四六天氣預報。
3: 揾翻嚟到咗十一点三十分，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啦，会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吓，就系睇睇实时嘅路面温度啦，介乎喺31度到35度之间。接近中午时分啦，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5度到36度噶，所以咧中午在外记得要多饮水，同埋做好防晒措施啦。气象台俾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相对湿度介乎喺80%到50%之间啊。
2: 一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瀛，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4: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5: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号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4: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2: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4: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健康
6: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健康医时代啊！今日嘅节目啦，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啦，每个夏天都会同大家嚟倾倾嘅，就系关于一个口腔嘅话题，尤其系小朋友啊。咁啊，讲到话牙齿正畸啊，或者整牙啦，而家大家其实非常之有意识嘅。咁啊，对于青春期嘅呢一啲嘅青少年嚟讲咧，如果佢有需要、有必要嘅话咧，大多数父母都系会趁早咧同佢去睇医生嘅。咁但系对于年纪更细、牙齿又未换完嘅嗰啲，小孩子来讲呢，父母呢其实就更加头痕啦。你话要佢整，佢又好似未到一个合适整嘅阶段，因为毕竟可能要等佢换完牙啦。咁但係又成日睇住佢有呢啲比如好似张嘴呼吸啊呢啲问题，又经影响佢嘅牙齿发育同埋颌面部发育。咁呢一啲又点办呢？咁所以今期嘅节目呢，我哋都会同大家呢继续去聚焦关注少儿嘅早期牙齿矫治同埋少儿打鼻鼾啦，即係我哋讲嘅呢个鼾症相关嘅肌肉嘅锻炼。咁所以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呢，亦都请到咧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嘅专家徐正主任啦，嚟同我哋咧去科普一下嘅。徐主任你好，
7: 文娟你好，
6: 暑假到咗啦，咁口腔科咧迎嚟咗一个好忙碌嘅高峰期。啱啱我都提啦，即系话以前讲正畸整牙咧，就提醒嗰啲即系仲系青春期嘅嗰啲细路仔嘅家长要揸紧嗰个矫牙嘅黄金期啦。咁但系而家其实大家意识提高咗噶啦，都知道咧系牙齿要尽早干预啦。

0: 颌面发育的一个黄金干预期，所以很多3到10岁的小孩，他们就会张嘴啊、打鼾啊、地包天、咬嘴唇等口腔不良习惯的孩子，我们科暑假就诊高峰期里面，很多这些小孩子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吧。现在我们科也和就是我们的耳鼻喉科也密切合作，就开展对小儿鼾症患者进行一个口呼吸的肌功能管理。
1: 这个年龄呢，即是我们讲的比如5岁到11、12岁左右啦，咁呢个年龄可能仲换紧牙添啊，爆牙啊，或者系地包天咧，甚至都唔系咁明显个噃。咁佢哋一般嚟睇咧，其实就系咩问题？系咪你啱啱所讲嘅呼吸问题占多数咧？
0: 其实低龄的小孩子，他那些症状可能就不像说青少年那种爆牙呀，或者说那些重度地包天那么直观那么明显、家长很多时候就会忽视这个问题。这个阶段的小孩子呢，我们主要是牙齿畸形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就比如说首先我们讲的反颌，也就是地包天。地包天就是下牙包住了上牙，就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要越早干预越好。这样的如果说一直拖延的话，就会限制住上颌骨的一个发育，以及下颌骨它会存在一个过度的一个发育。还有一个就是牙列拥挤、乳牙滞留的一个情况，乳牙它迟迟不掉，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哎，怎么突然间有一个双排牙出来？乳牙迟迟不掉，它占据了恒牙萌出的一个空间，那恒牙位置就容易歪斜或者甚至阻生。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上前牙唇前凸、开唇露齿的一个情况。嘴唇闭不上，其实很多时候小孩说，哎，这个嘴巴怎么老是张开？大家就是他一个唇肌无力，上唇短，然后外翻，这种很多就是伴随着口呼吸，这种情况长期下去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所说的上唇无力啊，上唇外翻。还有一种就是前牙开合，什么叫开合？也就是说我们前牙它是咬不上的，它咬不断东西，上下门牙它无法咬合。这种情况的话，大多数就跟咬手指啊、伸舌头啊，或者说张嘴呼吸都是有关系。还有一种就是偏合的情况，就单侧咀嚼，也就是说，怎么小孩子越长越歪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很多小孩子他是什么，长期用一边吃饭，他两边脸型就可能会不对称。还有一种就是，小孩子有一边那个牙烂牙比较多，用这边咬东西他痛啊，只能用另外一边来吃东西。长期这样子下去的话，可能小孩子就会存在一个就是偏侧咀嚼的习惯，然后脸型可能会越来越歪。
1: 即系会有一边肥啲嘅，可能都系咪？即系咬肌会发达啲啊，咁样
0: 吓。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小下巴的一个情况，就是下颌后缩。这种情况的话，就看起来，其实这个小孩怎么嘴凸？但其实可能不是嘴凸，而是因为他下颌发育不够。
1: 相对睇嘅，
0: 对，下颌发育不够，这个情况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口呼吸的一个发育，颌面的一个表现。
1: 我哋今日专门嚟都会讲到咧，就吓，即系话嗰啲中意瞓觉张开把嘴呼吸嘅细路仔咧，系比较多见嘅。咁其实佢打鼻鼾算唔算系一种病咧？打鼻鼾其实佢点样影响到佢嘅面型同埋牙齿噶？
0: 其实儿童频繁打鼾，它其实是一种疾病的信号来的了。就像我们医学上，我们会经常说称为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低通剂综合症。我们不能单纯说，这个是打鼾就睡得香，它的影响其实远远是高于成人的。就比如我们在睡眠监测当中有一个指数叫 AHI 指数。成年人我们是这个指数是5，我们才认定为它是一个异常。但是小孩的话，这个指数达到1，它就是一个异常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其实对小孩子的脸型和牙齿发育，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首先就最典型的就是一个脸型会改变。
1: 面型会改变嘅。
0: 对，长期张口呼吸的话，我们气流它就从口腔通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导致就是说上颌比较窄。那我们那个颚盖就会高拱啊，下颌就被迫的一个后缩的一个状态，形成我们所说的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典型的腺样体面容。然后一个嘴唇外翻，下巴短小，面中分凹陷啊，都是会有可能的。那牙齿畸形，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上颌牙弓狭窄，那门牙它自然就会往外飘，就形成一个龅牙。上下牙咬合错位啊，开合都是有可能的。长期以往在这种的话，打鼾的小孩子，他夜间供氧是不足的，它会影响到一个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小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啊，还有一个大脑缺氧，白天注意力就会比较差呀，会比较多动啊，记忆力下降啊，等等一个全身性的一个影响。
1: 咁所以其实咧，这个都系家长最唔想睇到噶啦，哈。
0: 对。

0: 因为真係发育到呢个腺样体面容呢，其实喺医学上嚟讲，系咪都叫做冇得即系完全逆转噶？即系如果佢真系有呢个面容嘅话，即系腺样体嘅面容，有啲小朋友真系走到咁样样嘅程度，而忽略咗呢个最佳嘅干预期嘅话，
1: 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发现了就要尽早去找到一个病因了，我们要，然后我们来还是要就说来到口腔科、耳鼻喉科，我们要进行一个筛查，然后需要去治疗就及时要去做一些治疗咯。
0: 好，那咁我哋要睇下，除咗咧家长点样睇佢有冇张嘴呼吸咧，呢、这个我觉得就都会有技巧嘅。嗱、你话细路仔瞓觉你有留意嘅话，其实多少佢都会有少少张开把嘴。有啲细路仔佢真系由细到大，佢唔系话完全闭埋个嘴去瞓觉嘅。
1: 对，是，其实不，并不是说，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张开嘴，它就一定是口呼吸，它不是的。它口呼吸，它肯定是要有，就是说有气流是通过口腔，而且这个气流是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就跟鼻子呼吸，它是有一个比例的差，我们才叫做口呼吸。那如果说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呢，我们就要观察，就是说，如果你判断不好，其实肯定最好就是说来医院去看。你可以把那个小孩子睡觉的一个照片拍给医生看，然后我们家长的话在家里就怎么看呢？就是说，首先看看，哎，他是不是全程是张嘴的，有没有打鼾啊、憋气的情况啊？如果说小孩子频繁的翻身或者趴着睡，睡醒的时候嘴巴会比较干，甚至会有那种口臭，这个东西家长就要留意了。那如果说面部外观来说的话，家长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在看动画片在放松的状态的时候，他嘴唇是不是没办法去闭合呀？如果说是要刻意去闭才能把那个嘴唇给抿上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是需要去来医院看一看。这样子会容易，如果说长期不去干预的话，他就容易上唇外翻啊、肥厚啊，这种就不是太好看的嘴型。
0: 是，即除了睡觉平时呢他的一些细节的动作都可以去留意一下的。那么除了张嘴呼吸呢，还有哪一些常见的口腔不良的习惯呢？刚刚你好像看到呢，就是一个他咬嘢食就只用一边，这个算是其中一个了，都是。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除了张嘴呼吸，我们口腔不良习惯呢还会有，就是说吮手指，还有一些
0: 群小指，
1: 对，还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他们一直那个安抚奶嘴他戒不掉，这种的话都会引起一些牙齿的发育一些畸形，比如说我吮手指，但我们就很容易就造成一个上前牙的一个外翻，因为我们是那个手指它是对那个牙它是有一个外向外推的一个力，就很容易造成一个前牙开合，就我们牙弓狭窄呀、如果这种的话，口腔不良习惯我们在三岁之前我们还是就是说我们不叫不良习惯，但三岁以后了，这种小孩子他是有一种依赖心理的话，这种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口腔不良习惯。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喜欢咬下嘴唇啊，这种的话就下唇他就持续压迫的一个下颌牙齿往后，这种也容易造成一个龅牙，还会影响下颌骨的一个发育。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朋友那个舌头喜欢伸出来，吐舌的吞咽，然后我们保留的、还有一个很小朋友很多他是什么保留了一种婴儿式的一个吞咽，把舌头放在上下牙之间，我们这种就叫一个异常吞咽，或者还有一些小朋友喜欢舌头老是喜欢往前顶牙齿，这种的话就会长期就会形成一个开合，这种牙齿就是没办法去咬合的，还有刚刚我们说的一个单侧咀嚼的一个情况，就是一边如果说烂牙比较多，家长还是要及时让小孩子去医院做这些乳牙这些治疗，不要说我乳牙以后都要换了，我们这个牙我就不用去补了，那不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经常趴着睡啊，长期一侧着睡啊，它可能也会造成一个就是颌骨的一个对称性的一个发育。
0: 是，即其实几多的这些习惯呢，即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那个牙齿啊，后面部的一个发育的。那么讲到呢话打鼻鼾啊，口呼吸啊，大家首先想到是耳鼻喉科啦，即其实前几年呢其实都已经有好大的一个讨论度啦，就是话喂腺样体肥大的前设啊咁样。咁腺样体肥大包括是扁桃体肥大等等，这些都相应的治疗。但是呢术后呢它还是有牙齿不整齐啦，下巴后缩啦咁嘅情况，因为你就算所谓做咗腺样体啊、扁桃体呢啲手术，你可能只系做咗手术之后，佢唔再瞓觉嘅时候打鼻鼾啫，但系佢原先已经造成嘅影响咧，其实唔会随住手术咧而有一个彻底嘅改变噶啦，系咪咧？
1: 对，是这样的。它其实耳鼻喉科它的手术，它仅是解决一个呼吸道的一个堵塞的一个问题。就我们切除了一个肥大的腺样体、扁桃体，哎，打通了鼻腔的通气通道，但是它是已经，它是没办法去改变已经形成的肌肉骨骼的这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肌肉会形成一个记忆性的固化，也就是说我们常年是张口呼吸的，那口周、舌肌啊、颊肌、唇肌力量它是一个失衡的一个状态，所以鼻腔通道通畅了之后，它仍然还是会有一个张口呼吸的情况。然后我们这就长期以往的话，我们的颌面发育我们也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已经造成了比如说上颌狭窄啊、下颌后缩的一个骨性畸形的话，这种的话我们也是，它是不可能说自行去恢复的。所以说其实术后我们现在很多就是说我们气道通畅了之后，我们还要加强一些肌肉的一些训练，把旧的一些呼吸吞咽的模式去建立起来，这样子才能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
0: 即其实形成一种新的我们的叫吞咽的一个正规的一个叫做闭环啦，吓咁啊！即其实你做手术咧，就只不过我哋咁样去形容啦，即比如好似一啲疾病，你做咗手术，你可能系切除咗个病灶，咁但系你后边生活点样去重新建立起自己嘅生活健康嘅习惯，呢个先至系。后边能够去维持一个健康状态嘅一个关键咯，嗬。咁你切手做手术，可能佢只系去解除一个嘅病灶，解除咗佢最紧急嘅一个问题啫，吓。咁所以咧，呢个仲系后续咧，仲系要去做一啲相关嘅康复，亦都系我哋今期节目想同大家咧重点嚟去讲嘅。咁所以就系、是。怎样的方法去矫正呢？是不是刚刚你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的训练呢？
1: 对，我们就是说做完如果说有腺扁肥大的这些患者，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是如果说有颌面发育的一些畸形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进行一个儿童早期功能矫治，定制一些功能牙套，我们扩展了狭窄的一个上颌牙弓啊，要引导下颌向前发育啊，然后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肌功能的一些训练，针对性的锻炼我们唇颊舌软腭肌肉，就重新要建立一个鼻子正常的一个鼻呼吸状态，以及正常的一个吞咽的一个模式。所以而且我们鼻腔，我们就比如说很多鼻炎的小朋友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说我们要配合洗鼻炎的一些药物了之后，我们也要配合就是说用鼻子呼吸，一定要做到一个鼻子呼吸，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把这个疾病来说彻底一个根治吧。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就要加强就是一个肌功能的一个训练，一个早期矫治器的一个同步进行，我们就骨骼肌肉牙齿要同步进行调整，
0: 这些都是我们所讲的具体的怎样去做一些调整，一会儿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去再请教徐主任。那现在其实在我们市一的口腔科是可以怎样去帮到这些小朋友的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谈啊。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3: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4: 全威医生专家上线，
3: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4: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健康话事，健康E时代。
0: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健康医时代吓。暑假咧啱啱嚟临啦，咁所以咧亦都适时同大家嚟安排一期咧，家长好关注嘅暑假嘅时候咧，一定会带细路仔去做嘅就系检查佢嘅牙齿，无论系涂氟啦，因为有啲细路仔可能要检查有冇蛀牙啦，又或者咧系甚至洗洗啲牙佢啦，或者甚至箍牙啊，牙齿嘅矫正非常之多吓。咁尤其讲到牙齿矫治咧，而家咧都系主流上特别提醒一啲低龄儿童嘅家长啊，十岁以下甚至十一二 岁以下，佢哋未换晒牙齿咧，其实好多时就唔能够所谓马上去做一啲箍牙啊咁样嘅啲治疗。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咧比较棘手嘅问题存在，咁特别好常见一啲口腔嘅不良习惯啦，其中咧就系口呼吸嘅问题，亦都好多家长所焦虑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请到私家医院嘅专家同大家嚟讲讲，而家咧其实喺我哋医学上面咧有咗一啲咧新嘅治疗嘅方向，对于小朋友嚟讲，能够喺长期当中慢慢咁去帮佢哋改变。根本性去改变呢个口呼吸嘅问题嘅，咁我哋今日咧请到市医院口腔科嘅徐静主任啦，同大家嚟科普一下嘅，徐主任你好啊，
1: 王娟你好，
0: 刚刚其实就提到了，我们现在能够通过这种汗症肌肉功能训练，对吧？
1: 对，
0: 来去给小孩子在一个长期里面慢慢的去，改变这个口呼吸。因为毕竟做手术，你割咗腺样体又好，扁桃体又好，咁佢都只系解决咗咧气道系通畅嘅，咁但系你冇解决佢用边度进气嘅问题。如果你切咗之后佢用口进气，咁其实系未完全解决到呢个问题嘅。
1: 对，
0: 啊，系咪？即系好似我哋修公路咁样，咁佢呢度堵塞咗啦，咁你铲除咗啲杂物，咁但系。是不是就只行这条路，哎，它合理呢？可能其实本身就不是引导车行这条路，或者你要去通返另一条它原本行的主干道才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功能训练的一个重要性。首先其实这种肌肉功能训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具体是练哪个肌肉的？
1: 我们主要就是训练原理是什么？我们正常鼻子呼吸的时候呢，嘴唇是闭合的，舌头它是轻贴到上颚，我们依靠的一个唇肌跟舌肌维持一个牙弓的一个形态。口呼吸的人群来说的话，它唇肌是无力的，舌体它是下沉，颊肌就会过度的一个紧张。那训练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主动的训练，要平衡这个口腔内外的一个肌肉力量，那我们要纠正这种舌头的一个低位啊，嘴唇无法闭合的一些情况，重建一个正常的呼吸和吞咽的一个模式。重点锻炼的肌肉它主要就是一个唇肌、舌肌、颊肌以及软腭咽喉肌群。咽喉肌群也就是说我们气道它是一个软性的一个管道，你长期被肥大的一个腺样体、扁桃体占据的时候，它这个软性管道它其实刚切完的时候它是一个塌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提升，要进行这一方面的训练，提升气道的一个张力，减少夜间的一个打鼾啊、憋气的这种情况。
0: 嗱，咁如果咧喺术后咧需要去做肌肉训练咧，点样循序渐进咧？喺屋企做得唔得先？家长担心唔会要我每次都跑去医院啩？
1: 不，这个训练其实完全是可以在家里去做的
0: 。
1: 对，然后就配合医生，我们定期复查就好。就是这种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你刚做完手术，然后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是以简单的一个闭唇训练为主，就是温和一个鼻腔要通气，进行一个抿嘴啊、鼓气啊，简单的一些不做高强度的一些肌肉锻炼，减少还要减少我们的咽喉的一些刺激，然后最后后面术后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做一些舌头的一些训练啊，比如说舌上台训练啊，唇颊那些纸片训练、骨塞啊这些，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每天就需要训练一定的时间，每一组要5到10分钟啊，这种要建立一个基础的一个肌肉力量。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巩固的话，我们就可能就要吹泡泡、吹气管、卷舌、吞咽等等，来慢慢的逐渐延长的训练时长。当然这同时也要配合我们的一个口腔矫治器进行一些使用。
0: 所以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之系统啦，分阶段去进行的。这个呢就肯定是要听医生的，但是在家里自己要勤奋去做。这些训练呢适合除了适合呢，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的人做，当然你说要去做到切线样体啊、扁桃体呢啲手术嘅小朋友咧，佢一定已经系有比较麻，即系比较严重、比较明显嘅呢个口呼吸问题，甚至影响到佢嘅呢个需氧量吓、其实系得唔到满足噶吓。咁、所以其实呢啲佢一定系要整套嘅治疗传过落嚟嗱。但系除咗适合术后嘅细路仔做咧，喂，嗰啲其实未到叫做术后指手术指征啊，但系其实佢都系有一啲口呼吸问题嘅，或者嗰啲颌面部发育咧已经开始有啲即系异常嘅趋向噶啦。他们能不能够做呢？
1: 可以的，这些训练呢，首先是一个鼾症术后的一些患者，我们是需要就是说改变他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口呼吸，这是修复，然后修复我们的失衡的一个肌肉。但是对于一些轻症的一些患者，他只要是存在的一些这些不良习惯的情况，哪怕气道堵塞不是很严重，只要是存在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呼吸、吞咽啊，一些口腔不良习惯，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肌肉训练去阻断这个畸形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是说我做的肌肉训练我 就万事大吉、嗯、那他也是要去配合各种的一些，就比如说你需要去矫就早期干预，就是说早期矫治的这些患者，我们还是要配合一些矫治器去进行一些治疗。
0: 嗯哼，
1: 这种的话就可以避免，就是后期发展到需要手术啊，或者说矫形比较严，就是比复杂程度比较严重啊，我们降低它的一些严重程度。
0: 对，嗯，所以其实这个佢都可以做一种，即系话佢既系治疗，亦都系一种预防咯，即系话预防佢真系要做到。到咗一种做手术或者系即系到青春期嘅时候，仲要好麻烦去做矫治嘅一种手段嚟噶。咁小朋友嘅呢个即系话鼻鼾症啦，可能会带嚟嘅系牙齿畸形啦、颌面部嘅发育不良啦。牙齿矫治咧，唔单止关乎佢嘅功能，其实一个更

0: 长久的影响是可见的，就是它的美观啦，啊，就是外貌啦，外貌资讯。有些比较严重的，即是张嘴呼吸的小朋友呢，他应该先做手术定是应该先做一些牙齿矫治？讲真，
1: 如果说是重度的堵塞了，比如说腺样体肥大，它跟扁桃体肥大已经是到了一个重度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夜间频繁憋气啊这种，那我们肯定先掌握的是先通气再矫形，
0: 对，先做手术，
1: 对，先做手术。但是如果说是那种轻度的话，我们就可以同步进行一个治疗。
0: 咁当然，其实做手术佢本身就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
1: 吓，
0: 对，佢都可以快速解决。但你话做矫治咧，佢系真系一个持久战嚟噶啦。咁如果喺早期嘅嗰个矫治当中啊，即系佢一边做牙齿正畸，一边配合肌肉训练，会唔会提升嗰个矫治嘅效果咧？而家我哋其实会系咪已经将呢一种肌肉训练嘅治疗呢种或者叫做康复嘅呢种方式，都已经融入到包括正畸啊，包括你呢个小朋友嘅一个后呼吸改善啊呢一啲嘅治疗当中啦？
1: 是，它其实这种肯定是就是一个同步进行是最好的，它是一个
0: 组合拳，
1: 对，组合拳，它效果肯定是高于单一的一个治疗。那矫治器我们是从骨骼层面去拓宽牙弓，引导下颌它正常的一个发育。那肌功能训练就是从肌肉层面来进行维持矫治器带来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其实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很多发现，我们治疗好了，但是他的这些肌肉习惯没有去改变，他又很容易复发。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是要两者相辅相成，一起同步进行。
0: 咁其实早期矫治呢，一般有冇讲需要几长时间？小朋友戴矫治器会唔会影响食饭同讲嘢？嗱，呢个其实都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入边同大家有去科普过。不过我哋喺今日节目再提咧，系想再提醒一啲低龄小朋友嘅家长，即系细路仔嗰个口腔发育嘅问题咧，其实系即系唔能够因为佢年纪细而去忽视嘅。
1: 对，一般早期矫治的话，它时间来说的话，就是在6到12个月之间，它时间不会说很长，当然也有就是说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可能我们会拖延到1到2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小孩子他戴矫治器的话，他一般是不会影响到他吃饭说话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这个阶段的小孩子，他做的都是一些活动的矫治器，他吃饭刷牙他是可以拿下来的。然后呢，说话可能就是刚开始戴的时候，嘴巴里面有一块东西。那可能是会影响一点说话，但是适应了之后就会好很多。
0: 咁最后呢，也都想节目当中呢，想请徐主任提醒我哋家长啦，小朋友呢其实从几岁开始呢就可以去关注佢嘅口腔问题或者佢颌面部嘅发育啦。
1: 其实现在我们都是提倡就是说在6、7岁左右换牙期，家长就一定要带到就要将小孩子带到口腔正畸科去进行一个评估。这个阶段它是一个颌骨发育的一个快速期，我们就要重点就要观察恒牙的一个萌出啊，上下颌骨的发育啊，这些情况，这个阶段也是我们早期矫治的一个黄金干预期。然后呢，也提醒一下家长，就是说在3、4岁左右的时候，也是需要去观察，带到口腔科来看看小孩子有没有一些口腔不良习惯。我们要这个时候就比如说长期的吮指啊、口呼吸，还有一些地包天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要早点去干预了。我们要早点去纠正这些不良习惯。
0: 其实在更小的年纪的时候，包括3、4岁、4、5岁的时候，已经比如仲有你讲的呢啲，中意串手指啊，瞓觉都仲系呼呼呼咁样声音噶。呢啲细路仔咧，其实甚至有时可能佢讲嘢发音，觉得佢都比较难去清晰发音，或者系比较难去发到好即啲音嘅变音，或者系细节发音嘅细节上，佢哋都掌握唔到嘅。其实可能甚至更早，系咪就可以带去做一啲检查啦？
1: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从3岁开始，你每年去做一次儿童的一些口腔颌面部的一些检查，早发现早干预。那我们可以减轻后期的一些矫治的一些复杂程度，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也少受点罪。
0: 是，其实主要其实都是要看回家长是怎样去判断啦，同埋家长自己呢其实是要有一个好细致的观察力，这样才可以更早地发现小朋友的一些问题而去帮助到他的。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同大家谈到这里，那我们趁着暑假可以去到在医院挂一个专家的号，然后去跟他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的。那我相信跟着下来这一两个月呢，徐主任都应该是会非常的忙碌啊。是。进入了一个就是看牙齿的一个高峰期啊。那所以呢也都趁着在暑假之前呢，我们呢就已经是跟大家做好这个提醒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谈到来这里，多谢徐主任，我们下次呢再继续跟你讲讲健康的科普。谢谢徐主任。
1: 谢谢。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5: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6: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4: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6: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0: 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1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2: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尤俊达藉口他母亲年老，要退出绿林侍奉母亲。单雄信同一班好汉挽留不住，就唯有同意。尤俊达当天誓过愿，在铜盘里面洗过手，表示从此之后再唔做绿林嘅买卖，跟住就同大家告辞，返去武南庄。
14: 单雄信个心就好唔高兴，佢话：唉，尤俊达呢个人乜咁噶？佢咁一走，我就失咗一条手臂。黄伯当就话： 佢走咗就走咗啦。善儀哥，你要无谓再将呢件事放喺心上啦。咁大家都喺度劝佢，善龙信就话啦：唔系呀，东路嘅事，我哋又要嘥一番心血，咁另外安排人去掌管，一时又冇相当嘅人选，你话我烦唔烦呢？徐茂公就话啦：不如咁啦，马上派人通知各路，所有东路上嘅事呢，就暂归北路黄君海贤弟代管。以后物色到相当嘅人选，再派佢做东路嘅头领咪得咯。善龙信话：咁好啦，咁样做法我亦都放心。黄贤弟，暂时你就辛苦下啦。黄君海就话啦：好啦，咁我就告辞啦。秦二哥，我有时间必定去府上拜见伯母同探你嘅。秦琼话：我亦唔留你啦，以后得闲我一定到五柳庄探望贤弟你。黄君海辞别咗大家翻去五柳庄，魏征、徐茂公两个人亦翻去三清观，呢啲就唔多讲佢。转眼之间就系三月初，已经系春暖花开嘅时候。嗰日秦琼同善龙信话：我喺山西已经半年有多了，而家天口亦都和暖，我身体亦都复原，我翻去啦。善龙信话啦：如果就算你唔讲呢，我都要请你翻去噶啦，免得伯母放心唔落啊。我只系留多你一日，听日我哋痛痛快快饮佢一餐，痛你煎行。好多谢贤弟。到咗第日上午，在大厅摆了围酒席，非常之丰盛。黄伯当、谢影灯两个人相陪，高谈阔论，猜梅饮酒。咁食完酒饭，善同信就叫善俗攞咗个包袱嚟摆喺台上边，将个包袱打开。秦琼睇下里边，咦，又有布包嘅，亦有纸包嘅，大小不一，成大堆包包。咁佢问啦：二弟，呢啲都系咩嘢嚟啊？咁嘅，我派人通知各处嘅兄弟，话秦二哥你喺呢处养病，呢啲都系佢哋各尽其心孝敬俾老太嘅嘢。系边个送嚟嘅？我都记低个人名。嗱，呢度有张名单，二哥你睇下啦。讲完就喺包袱里边攞咗张名单递俾阿秦琼。秦琼接过嚟一睇，上面记住各处嘅人名，要睇完一接就顺手袋喺身边，多谢一声，佢就告辞话要走。善龙信话：二哥，我呢度仲有五顶黄金，系我孝敬俾老太嘅，另外有一百两银，系俾二哥你做路费。秦琼话啦：哎呀，贤弟啊，你咁样做，你叫我，哎，你叫我讲乜嘢好呢？善龙信话：呢啲系我孝顺伯母嘅，有乜嘢啫？二哥，你带翻去啦。秦琼推迟唔到，就唯有多谢收落。呢、这个时候，善俗就攞咗一个大被土嚟，将啲金银财物、行李包袱等等都挤晒入去，我嚟搭喺黄骠马嘅马背。咁大家送秦琼行出大门。秦琼睇下自己嗰匹黄骠马嘅骠头已经系壮实起嚟啦，那非常之感激。佢就话啦：二弟啊，你咁对待余兄呢份深情厚意，我真系结草含还，亦难以报答。而家我哋分手一别，几时先能够再见呢？善龙信话啦：二哥，你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嘅交情胜过兄弟，些少银两算得乜嘢啊？伯母嘅千秋寿辰系喺九月啊，今年过咗中秋佳节，小弟一定去二哥府上同伯母拜寿。黄伯当、谢影灯两个亦都话啦：伯母生日，我哋必定到。秦琼话：嘿，咁就好极啦，到时我喺屋企恭候各位。讲完就辞别咗善同信佢哋三个人，骑上黄骠马起程返去山东。咁秦琼要返去山东呢， 仍然要行返以前嗰条路，即係经过路州天堂院。咁佢骑住马一直向东行，远远就望见县城。忽然间佢諗起善农信俾自己嗰个包袱里面。咩各地绿林嘅朋友赠送嘅礼物。咁里面係乜嘢东东佢亦唔知㗎喎。就想搵个安静嘅客店住落睇一睇先。你话万一沿途遇到个官差盘查嘅时候亦好回答啊。一路行咁就嚟到一个村镇叫做造峡林。离开天堂院南门就四五里路嘅啫。咁佢入咗镇搵到间客店系吴家老店。秦琼落咗马拉马行入去佢话有人吗？只见里面行个人出嚟。呢个人系足高咁嘅身材，面口瘦瘦窄窄，约莫个30多岁。佢望望秦琼就话啦：客官要过夜系嘛？请入嚟啦。秦琼话啦：呢处有冇清静嘅单间啊？后院有两间，不过系连埋嘅，单间就冇啦。你几多位啊？就我一个人啫，因为我鍾意安静，咁两间连埋都可以啦。咁客官唔该你跟我嚟啦。秦琼拉住马跟住呢个店家嚟到后院一睇係上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咁都系泥砖屋嚟嘅。秦琼话啦係东边呢两间厢房呢定系西边嗰两间厢房啊店家就话啦係西边呢两间厢房呢系我嚟挤嘢嘅东边呢两间就住咗家眷啦上房西边呢系个单间又对住嘢就唔能够住人就东边呢两间系连埋嘅未有人住。咁嚟到门口店家将房门推开秦琼护过身就去望一望只见对正门口靠住后墙系一张台一左一右两张凳东头边系一张大床。秦琼话好啊你帮我将马上面嘅行李卸落嚟搬嚟房间啊。好呢秦琼将马上个零碎嘅嘢同埋金装简攞落嚟拎咗入房。嗰、那个店家过嚟就想卸马背上嘅被套咯喎。点知出嚟一搬咦搬唔喐。咦乜咁重嘅客官啊唔该你嚟帮下手呢我哋两个抬佢入去呢好重啊。秦琼话好啦我帮你抬就係啦。佢过嚟帮手抬。将个被套喺马背搬落嚟就抬入房放喺床上边。秦琼话你将我嗰匹马卸咗鞍喂下佢啦。店家应咗声就拉咗马出去等一阵就返转头。秦琼叫佢冲咗壶茶就问佢话老板你贵姓啊
0: 小姓吴叫做吴广啊。
14: 啊原来系吴老板好吧好吧好生意啊嘛。是咩生意唔生意呀、啊、冇话好唔好嘅。呢处有个小地头来往嘅人客又唔多经常喺度住嘅不过啲係住嗰啲做小本生意嘅人客啫。你用几多个伙计呀、啊、唉我哋间客栈仔仲请得起伙计咩就我哋两公婆咋嘛仲有我个60多岁嘅舅父添咁求其搵够两餐咁係囉。係客官你吃饭未啊
0: 未啊
14: 我同你开饭呢
0: 好啊。
14: 吃完饭个天黑晒啦。吴老板同秦琼点起一眼灯佢就话
0: 阿秦爷啊你仲要咩嘢唔要啊如果你冇乜嘢要呢我就返去前面瞓觉喎。
14: 冇乜嘢啦你去瞓啦。
0: 好啦秦爷早唞啦。
14: 吴老板出去顺手掩好到房门。秦琼放好啲行李瞓喺张床树休息因为佢心里面有事就冇瞓着。到咗二更啦秦琼起翻身坐喺张台旁边嘅银张名单出嚟睇下只见上面写住一串人名系屈特星屈特盖鲁明星鲁明月袁天虎李成龙齐彪、李炮、侯春、常子、丁天庆、成燕师、 金城、牛盖、尤俊达、黄君可、黄伯当、谢影灯等等。秦琼由头到尾睇咗几次，个心中啲人名记熟咗，顺手就将张名单喺灯上面点着佢烧咗。跟住又将被套嗰个包袱攞出嚟打开，逐包逐包咁打开睇下。咁凡系金银首饰嘅放喺一边，嗰啲细件嘅珠宝玉器呢另外放埋一边，金顶银顶又放喺一边。因为啲包仔上面呢都标住姓名嘅，咁佢将包嘢嗰啲纸呢都烧晒，然后用自己嘅包袱啊将呢啲金顶银顶同自己嘅金银啊包埋一齐，又将嗰啲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冚唪唥都包喺呢个包袱里边。佢忽然间一谂，哎呀，唔得！呢啲财宝唔使问啦，都系啲绿林朋友打劫嗰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得翻嚟嘅。我带住咁多嘢喺身边，你话俾沿路关口上嘅官差盘查出嚟，一问起来历，我攞咩说话嚟到答对好啊？咁唔起唔系撞大板？咪啦咪啦，唔好带走佢先。咁唔好带走我就挤喺边处好呢？啊，挤喺边度好呢？秦琼耷低个头对住个包袱喺度吟吟沉沉出晒神。突然间觉得有个人喺自己嘅隔肋底伸出两只手嚟出力咁将自己揽实。仲听见嗰个人大声嗌话，衰公你要走得甩得啦。秦琼吃咗一惊，用右手攞起一支剪向左膊后面一督，佢话你放手。只听见扑一声，又听见嗰个人哎呀咁一声。秦琼起身嚟，后面嗰个人劈啪咁就搭低死咗。秦琼拧转身一睇，原来呢个系客店嘅老板吴广。佢窒咗窒，正喺呢个时候又见到两个人手上揸住把单刀喺外面砰声撞入嚟，哎呀弊！各位，吴广为咩事要捉秦琼？撞入嚟呢两个人又系边个呢？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5: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7: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18: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19: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0: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21: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3: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中午嘅时间啦，吓12:30一齐嚟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从一大早开始到而家啦，今日嘅天气都系晴间多云为主噶。太阳照射喺我哋身体上面嘅感受，比今日一大早咧嚟到而家可以话更加火辣辣啊！先嚟睇睇气象台更新嘅呢一个预警信号先。禅城、南海、三水上调为橙色嘅高温预警信号，顺德同埋高明咧依然生效嘅黄色嘅高温预警信号。喺呢个预警信号之下，我哋都知道室外嘅实时温度方面咧有所提高啦，介乎喺33度到35度之间，接近今日嘅最高温度36度噶啦。而家嘅你在外究竟是玩定工作呢？嚟到中午嘅时间都要食饭嘅，系咪？记得一定要帮自己多补充水分啦。如果系汤水就最好啦，可以补充埋汗液散发出去嘅时候丧失嘅呢一啲嘅无机盐啊！相对湿度方面，介乎80%到50%之间。除咗要补充水分之外，仲要提醒你做好防晒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非常荣幸咁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科主任曾赞文医生。首先，请曾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7: 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曾赞文医生，好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6: 好感谢曾主任的到来。曾主任，我知道你在口腔医学领域里面有深厚的资历和丰富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首先分享一下你的个人的资历和专业的背景呢？
7: 当然可以啦。我是92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的，33年来呢就一直从事口腔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近年来呢更专注于种植牙方面的。有很多长期的牙周病患者呢，因为上颌骨严重缺失，导致呢不能够常规种植或者不能够即刻修复。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技术攻关，我和我们的团队都可以掌握了 V2V 穿拳穿翼种植技术，能够让更多的缺牙患者实现即刻种植即刻修复，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种植牙的体验。
6: 曾主任已经在口腔科扎根了33年了，真的不简单，是什么使到你可以坚持到这么久的呢？
7: 自从92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蝉医口腔工作的了。大学实习的时候就在中山医院那里下面外科那里实习，就有幸呢就跟随任才年教授团队学习。任才年教授呢是中山医院的下面外科的老主任，可以讲是华南地区的下面外科的创始人，最早开展口腔恶性肿瘤根治术团队，所以有幸跟他学习，即是亲自见证了任才年教授那些精湛的技术，同埋对病人好负责好好，所以在他的影响下呢，即是在口腔下面外科方面特别感兴趣。毕业了之后呢，来到蝉医口腔工作。当时蝉医下面腔是二甲，不是很大，但是呢蝉医口腔呢就是当时是我们一个老主任马强主任的带领下呢，是最早呢在佛山地区最早开展下面外科病房的医院之一。97年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开展到第一例口腔肿瘤的颈淋巴清扫根治术。当时呢就这个手术呢是就得试一可以开展的。佛山地区呢其他医院呢就应该开展得不多。所以呢在这个下面外科条件这么好情况下呢，为后来的种植牙手术打下扎实的基础。因为种植牙手术是一个属于下面外科的手术之一。同时呢，即是我觉得我们的团队的稳定啊，对患者来讲都是一个保障。所以这么多年来是蝉医口腔走了这么多年，患者的忠实粉丝找我都觉得很方便。
6: 30年来

0: 骨头条件都唔系咁好，所以都种唔到。所以嚟到我哋鳝鱼口腔之后咧，我哋通过同佢整体评估系可以种植牙手术嘅。加上我哋其他内科啊、急诊科啲咧就合作种植牙手术，都保证佢安全。所以咧整个团队合作之下咧，就同佢实现咗全口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术后咧就不仅恢复咗咀嚼功能，成个人都变得开朗好多。后来咧佢特意嚟感谢我哋，不仅治好佢嘅牙齿，仲改变咗佢嘅生活。术后半年咧，佢就肥咗唔少啦。所以睇到患者因为我哋嘅治疗重拾笑容、重拾健康，呢种成就感系冇办法用语言嚟形容嘅。
1: 曾主任嘅资历真系非常丰厚嘅，你所在嘅鳝鱼口腔啊，亦都大家耳熟能详嘅口腔品牌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医院嘅情况，同埋佢喺口腔医学领域嘅啲特色呢？
0: 鳝鱼口腔咧历史好悠久噶啦，喺佛山咧有65年嘅历史噶啦。我哋医院咧就一直以患者为中心嘅服务理念，致力于为患者提供高品质嘅口腔医疗服务。喺口腔医学领域咧，我哋医院拥有先进嘅诊疗设备、专业嘅医疗团队同埋丰富嘅临床经验。特别喺牙齿种植、矫正、修复、儿童口腔方面咧，我哋医院咧有更有显著嘅优势同埋独特嘅诊疗技术。尤其我哋牙齿修复治疗中，医院嘅软硬件实力都提供咗好大嘅保障。正如上面嗰个80几岁嘅老人种牙咁，点解外面啲口腔门诊啊或者医院唔敢同佢种牙呢？一个系年纪大，再一个身体多多少少都有啲基础疾病，所以老人就手术咧就风险比较大嘅。而个口腔医院咧冇急诊啊嘅条件，所以医生都唔能够贸然同佢种牙嘅。但系鳝鱼唔一样啦，系三甲医院有强大嘅急诊急救中心同埋多学科嘅联合能力。我哋鳝鱼口腔科咧，医生咧实全会对每一个患者进行系统嘅评估，做出个性化嘅治疗方案。实中咧联合急诊啊、麻醉、营养科、多学科联合，保障患者嘅治疗成功率同埋术后嘅效果会更好。
1: 听起嚟鳝鱼口腔真系非常专业，而且值得信赖嘅。我哋都知道科技进步啊系非常快嘅。曾主任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鳝鱼口腔医疗技术方面嘅创新，同埋有咩突破咁呢？
0: 即系随着科技嘅不断进步咧，其实口腔医疗技术都系不断咁进步嘅。我哋医院咧就非常注重技术嘅创新同埋引进。例如我哋喺华南地区咧率先引进咗 V2V 揭骨种植技术嘅医院，同时都系佛山市率先使用舒适化全麻下治疗嘅医院。我哋引入咗好多，例如数字化口腔扫描啊、数字化影像啊、AI 诊断、智能诊断啊、种植机器人同埋种植导航、3D 打印技术等等，呢啲技术咧唔单止提高咗治疗嘅精度同埋效率，仲大大减轻咗患者嘅痛苦同埋恢复时间。同时，我哋都不断探索同研究新嘅治疗方法同技术，更好地满足各种患者嘅需求。
1: 讲到口腔科技术，种植牙咧系依家非常热门嘅一个话题嚟。佢适唔适合所有嘅人呢？有冇咩禁忌症嘅咧？
0: 有嘅。虽然种植牙咧越嚟越广泛，但系佢系都有条件限制嘅。首先有一个身体条件啦，另一个咧系颌骨嘅条件啦。身体方条件方面咧，就有如果有严重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骨质疏松等等，都系要病情控制稳定之后，先正能够种植手术。颌骨方面咧，即系牙槽骨条件咧，就要比正常嚟讲咧，就要比较充足。牙槽骨条件唔足嘅患者咧，首先要进行骨增量手术啦，比如上颌窦。条件不足嘅上颌窦外提升啊、内提升啊等等植骨，但系我哋鳝鱼口腔嘅 V2V 揭牙种植专利技术咧，就已经好成熟咗解决呢个问题。使用呢种技术咧，患者系无需植骨，无需等待长时间嘅骨愈合期，因为好多种植牙常喺种植牙手术咧，种咗牙之后唔系即刻有牙食嘢噶嘛，要3到6个月先装好牙先算得嘢。但系呢种我哋 V2V 专利种植技术咧，就可以即刻种植、即刻修复、即刻有牙。所以呢个手术咧就掌握咗之后系比较简单嘅，创伤少、痛苦少。传统嘅种植牙手术咧就要等待几个月嘅骨愈合期啊嘛，但系我哋 V2V 种植都省去咗呢个步骤，让患者更快恢复正常嘅口腔功能。
1: 今日非常感谢曾赞文医生嘅详细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一期再见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先。
2: 有口腔问题困扰嘅街坊，请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预约三甲医院医心检查。前10名可免费获赠原价160元嘅口腔拍片检查，同埋价值168元嘅口腔护理包一份。我哋一直倡导预防大于治疗。

所以呢一份礼品唔单止系礼物，更系一次专业评估你口腔健康嘅机会。记得拨打0757-8313-2226 提前报名，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5: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7: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告知便还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體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结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4: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5: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4: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5: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嚟到1:30，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室外会系以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吹有清劲嘅西北风。实时路面嘅温度介乎33度到35度之间，接近今日嘅最高温度啦。相对湿度介乎80%到50%之间啦。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比起今日朝头早嚟讲咧有所改变啊。顺德同埋高明现正生效紧嘅系黄色高温预警信号，而三水、南海、禅城生效紧嘅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啊。温度攀升，而且太阳热辣辣，中午出外嘅时候记得做好防晒以及多补充水分啦。
3: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5: 佛山一家人之暖心的乌龙。
6: 遥遥万弄，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
7: 健哥
6: 嘿，替你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
7: 哇，牛哥你好听过萧亚轩啊！
6: 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萧华坚边啊，我嗰皮啊！哎呀，唱到边啊？为你，
8: 华、哎、哥、哎，你饮乜嘢啊？
6: 请埋先，请埋先。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哎、一齐。朋友，哇，哎，得唔得啊？得唔得啊？哎，嗱，咪咪大朋友，整翻杯浓郁嘅冻鸳鸯俾我润润喉先啦，唔该啊。
8: 华哥，你咁早就饮大咗啊？啊，不过见你系老朋友，梗系有咁浓得咁浓啦，浓过蜜汁都得啊，惊你顶唔顺啫。
6: 我老系咪噶？
9: 喂，你哋冇睇新闻啫？咩啊？你哋咧有冇睇到咩北京单蒜香面包布119啊？
8: 啊！
9: 有人话凌晨闻到好大阵蒜味，以为系漏煤气，跟住咧就叫消防员嚟，唔使咁大阵仗啦。结果咧，最后成单嘢就变咗深夜食堂。
8: 哦，
7: 啊，佳妹妹啊，你系咪又追剧咧？追到断网啫吓！我寻晚咧瞓觉之前咧都睇到呢单新闻啊，真系觉得 unbelievable 咯！
8: 又咩啊？
7: 你估叫外卖咩？喂，唔该119啊，我闻到大蒜味啊，你派两个靓仔嘅哥哥过嚟就得噶啦，费事咧嘥居马费啊！
8: 唉，你哋识咩啊？正宗蒜香面包出炉嗰阵啊，嗰阵香味真系香过你妈妈煲老火汤噶！喂。有一次咧，我铺头个师傅啊，佢系试新配方焗黑蒜包、啊，跟住咧隔篱茶餐厅阿姐啊，争啲打电话去煤气公司啊，收尾咧先知道我哋喺度研发紧新嘅蒜香面包，嬲到啊三日都唔同我哋入货啊！
6: 唉，得啦得啦，嗱，你哋班咁嘅城市人咧，唉，真系大惊小怪啊！我农场啊有个沼气池嘅。一发酵出嚟咧，都差唔多系咁上下味嘅。有一次咧，新嚟有个后生嘅义工咧，闻到阵味咧就哇救命啊，救命啊咁，争啲嚟入实验室揿紧急掣噶啦。后来我啊俾佢闻真啲个浸除，仲同佢讲使乜惊啊？呢啲纯天然有机肥精华嚟噶嘛？
7: 啊，喂，食紧嘢噶，仲纯天然啊！
8: 大味啊，华哥，
9: 华哥，你农场啲嘢有几原生态噶？不过讲真啦，嗰、那个报警嘅人咧又几得意噶，仲要特登同嗰啲接线员嘅劳师动众咁。嗱，如果我偶像开演唱会嗰阵，啲 fans。

0: 个呢是我们新推出的凌晨学习加油包，闻一闻大家都
1: 同意，快啲同饭堂讲啦。
0: 不过讲真啦，如果我放学闻到呢个味，我真系会以为学校隔篱嗰间阿妈靓汤换咗菜单咯。
1: 你翻友真系吓，越讲越远，嗱越讲啊越骑呢。嗱，不如谂下点解咁嘅新闻都会咁爆啦？我啊谂咗成晚噶。嗱，第一咧，我觉得咧吓。报119嗰个街坊呢啊，即係救晒人间清醒嘅、啊、记得嗰啲消防科普㗎嘛，係咪、哎、即係宁可信其有嘛，係咪先。嗱，第二呢，消防员就救晒专业、出救三架车做足预案嘅，係咪先。
2: 出咗三部车啊。
1: 梗係啦，要三部车㗎，如果真係有咩吓唔喐嘅话，係咪。咁第三呢就是、面包店个老细呢又够豪气喎、啊。最后发现一场乌龙之后仲请埋食面包。哇，
2: 照得喎。
1: 呢三样嘢加埋呢先至令到呢单嘢有一个乌龙呢变成一件正能量嘅趣闻啦。
2: 啊，係呀係呀，如果换转系我啊，我肯定第一时间打俾面包铺嗰啲熟客问佢啊，你哋今晚系咪又漏算啊。其实呢单嘢呢对于餐饮界好有启发㗎。你哋睇下而家啲人呢安全意识高咗，我哋做食物嘅都要考虑下气味对于社区嘅影响啊。
1: 阿美讲得啱啦，我农场呢佢啲发酵堆肥啊吓迟啲都諗住挂埋块牌喺嗰度啦。气味无害有益身心。
2: 即係欢迎大家去问下。
1: 哎梗係啦，通通避啊真係啊。如有疑问请致电华哥咨询啊，加多句欢迎预约参观啊。哎等啲城市人呢过嚟问问啊，咩叫真正嘅田园嘅芬芳啊。
2: 係、哎、呀我个蛋挞唔香啊。
3: 三咩唔偷食嗰啲喎。
0: 喂你哋再睇下。单新闻下面呢仲有人留言话都建议佛山呢搞个面包节，然后叫燃气公司去隔离搞个漏煤气科普宣传，教下大家分辨边啲系蒜香味，边啲真系漏煤气嘅味啊。
2: 哇呢、這个又有趣喎、
3: 啊。得喎呢一班网友真系够晒创意啊。喂不过你哋有冇諗过呢报警嗰阿叔后尾点啊。
2: 哦点啊。
3: 后尾呢系咪日日行过面包铺呢都要望多两眼，驚系咪漏算。
1: 所以话呢我哋城市人同农村人呢都一样嘅。闻到大蒜味呢第一时间反应呢咦都系有警广喎、啊、咁样。最后发现呢、啊、有时都系好事系嘛。呢、這个反转就最得人鍾意啦嘛。啊你话如果我嗰个农场嘅沼气池要咩状况下先会上新闻呢、啊
2: 唉华哥你放心啦，如果你沼气池都上新闻啊，标题我都帮你諗好啦。
3: 咩呀
2: 高明农场惊艳异味，消防到场发现有机宝藏。哇到时啊你又真係臭名远扬啦。
1: 唉
0: 错。等阵我要录低你哋讲嘅嘢铺上我嗰个社交平台先。
2: 由你
0: 标题今次就写佛山街坊热议北京蒜香乌龙面包。
2: 喂佳欣妹妹啊你铺之前呢帮我加得句啊。顺德妹姐温馨提示，无论蒜香几香闻到异味先报警，安全第一最实际。
1: 咁我都补充句啦，闻到沼气唔使驚，打俾华哥有折头。
3: 好啦好啦，我提议啊，为咗报119嘅呢一位热心人士，为咗嗰班负责任嘅消防员，为咗面包店老细嘅大方，为咗呢个世界又多咗咁样乌龙又暖心嘅新闻。
0: 诶，仲有，为咗妹姐下个月都会推出嘅乌龙蒜香面包。
2: 哇，有得谂喎、
1: 啊！为咗我嘅农场沼气池以后唔会吓亲啲新仔，
3: 为咗我哋嘅佛山街坊日日都有得笑、有得讲、有得饮下茶、吹下水，我哋
1: 饮咯。

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暖心的乌龙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

0: 上场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锅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下午2:30。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946天气预报。

0: 周末月快两点半钟嘅时候咧，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真系好热好热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晴间多云，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咧喺33到37度之间啊，相对湿度系介乎50%至70%嘅。天气预警方面，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区啦，哇！颜色变咗吓，再嚟刷新一下先。天气预警系禅城、南海、三水区啊，生效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而顺德同高明区生效紧嘅咧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提醒各位要多啲补充水分啦。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3: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4: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3: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4: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5: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6: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7: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6: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7: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8: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9: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接住呢一首超时空接触啊，嘈醒下大家先啦。你要停留，你要停留，听东西咧吓，广东西正式开咪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今日晏昼时分咧，我哋通过大气电波进行接触一下啦，咁啊喺空中相会，你好嘛？你而家收听紧嘅继续系广东西，欢迎过嚟佛山家嗰边咧，就一路倾下偈啊，一路吹下水。
0: 冇错啦。咁啊，到处行下都好方便啦！依家交通都系嘛，又、高速公路又多，自驾车又得，坐下其他啲高铁又得。我哋嗰个咩话，佛山嗰个高铁站咧，叫广湛高铁佛山站咧，就开通启用啦噃，咁亦多咗个地方去坐高铁噶啦噃。
1: 运营下，其实七月一号咧就已经系正式开通运营噶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就再添一个重要嘅节点，因为本身佛山站咧就佛山市啊，两主四副，一个铁路客运枢纽，一个核心嘅主枢纽。咁呢个总建积咧规模系29.4万平方米啊，佢站房嘅面积系达到50,000平方米嘅。咁站台嘅规模咧就有4台9线，最高啊聚集人数系2500人。
0: 咁咧就预计初期咧，年发嗰个旅客咧大概460万人次。
1: 嗯，
0: 再迟啲可以去到600万。我未去过啊，佢哋话造型几靓，系以佛山市花白兰花作为一个咁样嘅构图。啊，屋顶咧就系柔美舒展，啊，侧面系流畅动感，有时代气息同埋岭南风韵。啊，站内外啊，融入咗啲醒狮啊、功夫啊、粤剧啊，就啲镬耳墙啊、剪纸啊、石湾陶艺啊，呢啲咁样嘅我哋本地嘅文化元素。咁啊，大家咧即系去到咧，即系喺等车嘅时候咧，感受到我哋佛山啲文化咁话。
1: 而且呢个站台咧，听讲交通都几方便啊！如果系地铁出行嘅话，可以搭3号线咯，佛山地铁3号线、啊、去到佛山站，通过负一换乘大厅咧，就系高铁同埋地铁已经可以无缝换乘啦。如果系公交出行嘅话咧，就睇下边个去到佛山站嗰啲公，即系去到佛山站公交枢纽站、或者文昌西路站啊。目前配备咗17条嘅公交线路，系覆盖咗全市5个区嘅。啱晒啦，七月份开通啊，正好赶上呢个暑假。
0: 冇错冇错，因为之前咧佛山一直都系北上东进咧，都系交通嘅瓶颈，受制约噶嘛。系嘛，咁啊禅城啊、桂城呢啲中心城区嘅啲街坊咧，如果想去京津翼啊或者长三角咧，就只能系坐啲普通嘅一啲火车啦。
1: 嗯，
0: 我哋去到广州南站嗰度去换乘嘅。
1: 好似南站都几多人系喺嗰边出发
0: 嘅。咁依家广站高铁佛山站咧，喺开通之后咧，就系、入咗我哋中心城区啦嘛。
1: 嗯，
0: 直接喺佛山市嗰度坐车，咁啊方便咗咧，即系啲城区啲街坊出行噶啦，咁啊都唔错噶。
1: 因为佛山站系处于禅城中心嗰个城区啊嘛，如果系通车之后咧，最快18分钟就由佛山中心就抵达去到广州嘅核心城区，因为呢个咧又方便咗可能即系广佛啊，经常要走嚟掟去嗰啲朋友
0: 嘅系嘛，
1: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咧，以前你广佛咁样即系走嚟掟去嘅话，开车啊或者系坐地铁都要成个几钟，咁如果系佛山站通咗高铁嘅话咧，可能高铁咧就唔使20分钟就可以去到广州嗰边啦，但系就唔知嗰个费用点样咧？系
0: 费用未错嘅，都系同埋一般高铁一样咯，应该都咁啊。所以佛山站呢个投用咧，就标志住我哋佛山正式嘅接入咗国家，从大方面嚟讲叫做八纵八横呢个高铁网噶啦。咁啊，启用之后咧，咁啊始发中度列车系35趟。啊，京亭嘅列车系63趟，总共系98趟，即系开行啊。
1: 系
0: 咁啊，起码咧即系对嗰啲粤西啊、湛江北啊、粤东嗰个梅州西啊、汕头呢啲方向咧，起码咧就系、大幅度咧就都唔少车噶，
1: 方便好多系咪？
0: 最快咧18分钟直达广州，咁你啫，个半钟头就去到湛江噶啦。

0: 啊，并且一直可以坐到去长沙、武汉。哇，咁以后旅游方面好多啊。是吧，
1: 有多个选择。阿莲子话朋友圈我嗰度已经有几个朋友啊专门去到佛山个高铁站嗰度去打卡。咁我风之声呢就话就係想知道佛山站究竟有几多线路，佢话可唔可以同南站嗰度呢联络咁样，即係可以一齐咁多线路系咪。
0: 咁佢依家呢开始但可能少啲。开呀开呀开呀，佢梗系慢慢慢慢增加嘅。咁所以呢就都方便。
2: 越走越顺系嘛。
0: 冇错啦。你嗰阵时讲翻起喺佛山坐呢个交通咧，以前我记得咧，即系车站嗰阵时都系老式嘅车站。以前佛山最早系啲咩蒸汽机车，哇，跟住白雾腾腾嘅，更更更更更更更更咁样嘅。嗰阵时一系咧入站系汽笛响噶啦，啊，嗰阵时我哋坐过啦。嗰阵时细个话好旧嘅嗰个佛山火车站，后嚟车站拆鬼咗。好，咁依家进展到高铁啦，啊，咁啊真系方便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咧，佛山火车站最繁忙嘅时候嘅，当时啊啲车站每日嘅客流量超过40,000人次，嗰阵时都几犀利噶啦。
2: 哇！
0: 每一班嘅列车咧嘅旅客超过咗2,000名，啊，嗰阵时都要买咗票啊，要排队要等嘅。咁但系你冇交通唔得噶，系咪先？以前啊塞到咩咁样啊？在站台上面南方又有北方人又有咁样啊，即是天南地北的人你做生意就是靠那个交通那个咁嘅站，就依家今时今日呢就喺搞掂啦，可以就通过呢个高铁啊到处去啦。
1: 选择应该多好多，起码假期大家出行又多一个选择啦。
0: 冇错啦，咁得闲去嗰度坐一坐车啊，咁旅游都得
3: 㗎。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快一隻歌叫做跑出天际、你想跑出天际你的速度要快个火箭先啦，呼一声去。咁依家呢就确实交通个方便好多嘅，依家自己有车啦、你出门呢又可以打的，又可以坐啲网约车、又可以坐高铁，又可以普通个火车，真係任君选择，当然最快飞机。咁讲起呢个佛山呢个嘅高铁站开通之后，咁大家呢都可能迟啲都会去坐一坐去睇睇。
1: 咁半真半假呢就话啊，諗返起即係铁路嗰啲发展係咪，话细细个嘅时候啊，我过芬江河嗰边呢买嗰啲虾笼啊，经过芬江桥前嗰个铁路桥呢，真係要睇埋个火车经过先肯走㗎。
0: 以前呢细个嘅回忆就一火车一埋站呜咁噶嘛，明姐噶嘛，
1: 惊弓，
0: 系啦，嗰阵先有人讲起啦。哇，依家啲高铁啊，开得更加快啲，应该更加要鸣笛，等啲人要走开得嘅。啊，佢依家唔响噶嘛，佢啲唔使鸣笛嘅，佢点样安全咧？咁样
1: 系咪为咗即系减少个噪音扰民咧？因为而家城市发展咁快，
0: 佢应该依家高铁咧，即系高速铁路一般系采用啲全封闭、全立交嗰啲设计噶啦，即系成条线沿线佢设置严密啲。但嗰啲防护栏肯定由头到尾我都有啊，即係避免咗行人啊、动物啊入去㗎嘛。所以高铁列车呢就唔需要通过鸣笛去提醒去避让啦。如果鸣笛都临切，老实讲系咪啦？
1: 仲有一样嘢咧，就而家嗰啲动车车组啊，其实好速度好快嘅。佢动车组嘅列车咧，时速已经系达到300多公里。哇！如果你再鸣响鸣笛嘅话，嗰啲高音风笛啊，直接喺车厢里边产生好劲嘅噪音，会影响嗰个旅客嘅搭车体验咯。
0: 冇错啦，喺入边啊嘈死晒系嘛，大声咁啊！所以咧，即系机动列车里边嗰啲嘅，只有系入库啊、调车啊。检修啊，呢啲即系必要嘅作业时候，可能佢都有啲短促嘅鸣笛。正常运行咧，全程都系保持呢个静音嘅啦，系嘛？虽然佢系小鸣笛，但系鸣笛声咧依然系铁路啊系统比较重要嘅信号语言嚟嘅。佢好严格嘅规范，按照标准。咁啊，鸣笛嘅长声又系持续3秒嘅，喂，二三啊，短声咧就持续1秒嘅，系嘛？响声都要间隔1秒嘅，所以咧唔同嘅组合传递有唔同嘅声响噶嘛，你又知唔知啊？
1: 火车嘅鸣笛佢系点样区分嘅咧？
0: 火车嘅鸣笛咧，佢分为咩？风笛同埋电笛两种，佢呢两类嘅。风笛系依靠即系用压缩空气佢发出声音嘅，电笛咧就系即插电，即系用电驱动嗰啲音响设备啊。所以两者咧都系用咗行车联系同埋安全警示嘅。
1: 目前各类嘅机车啊、动车组，总之喺嗰个驾驶室里边啦，佢原来都设有风笛同埋电笛嘅操作揿掣。咁同时咧配备咗脚踩啊，即系脚踏嗰个鸣笛嘅踏板，司机可以通过揿掣啦，或者踩嗰个踏板啦，去控制鸣笛，唔同嘅声音传递唔同嘅信号啊。
0: 好似我哋开车咁，用手揿啦，系嘛？
1: 系我哋喇叭，
0: 啵啵啵咁啦，咁我哋佢其实汽车咧同埋火车咧，佢都有嗰个声音嘅意思嘅，即系唔同嘅声音长短咧，佢代表唔同意思。你比如我哋细个最多听得多嘅，呜，更呜嘅吓，
1: 呢个应该系准备出发啦。
0: 一声唔系一声长鸣嘅意思咧，即系话猪啦猪啦啊猪啦，快啲行开啦，准备喐啦，即系你可以讲咁。即系咁意思啦。
1: 通常喺啲电影桥段里边咧，即系啲男女主角喺个列车前边咧，喺度依依泣泣，准备依依不舍分别嘅时候咧，个鸣笛一响，咁啊系要上去啦啊！
0: 但系咧，电影多数系咩咧？经过啲桥梁啊、隧道啊，或者啲道口啊，或者施工区域咧，佢好似咩铁道游击队嗰啲，咁嘅，
1: 惊弓，
0: 就两声，一咪一短一长嘅。即系话系嘛，我要正式出门啦，咁样吓，我行紧啦，翻嚟啦，咁嘅意思嘅，系嘛？
1: 返来啦，咁啊。
0: 所以咧呢啲咁嘅笛声咧，亦成为历史啦，系嘛？咁我哋就依家基本上都听唔到啦，可能用紧啲旧嘅火车住喺附近嗰啲朋友都听到嘅。
1: 不过咧，而 为以前呢鸣笛仲有一个示警嘅意思，因为呢以前呢啲列车如果係开近嗰啲铁路口嘅时候呢啲道口啊，佢就鸣笛，呢个係主要就提醒啲行人啊同埋嗰啲车辆你停车等住，因为列车要准备过啦。咁又或者啲驾驶员啊，即係个列车行驶喺嗰啲视线不良嗰啲准备转弯啊隧道之前呢，又会鸣笛警示一下其他人你要及时避让。咁喺特殊嘅天气，比如话落雨落雪大雾，能见度比较低嘅呢啲天气啊，夜间行车嘅时候呢，列车仲会增加鸣笛个频率啊，补足嗰个视觉观察嘅短板，亦即係话提醒。但係呢渐渐大家有冇发觉呢，即係喺城市啊，随住城市嘅扩张呢，城市里面经过嗰啲即係需要经过嘅铁道呢，而家係越嚟越少啦，基本而家高架桥呢直接飞过去啦，都唔需要话提醒啲行人要留意啦。
0: 嗯，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了人冷清。下午3:30，
1: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下午好啊，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晴间多云，吹2级嘅东北风，气温喺32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70%之间啦。天气预警方面，目前禅城南海三水继续生效紧高温橙色预警，而顺德同高明区生效紧嘅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呢两日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气温比较高噶。13日起会转有雷阵雨嘅气温嘅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啦，都要多啲补水啊！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我真系从来未听过高铁会鸣笛。
1: 嗯，
0: 雨若龙门咧就话：，哇，谂翻起当年再坐十一路嘅公交车去到维国路嗰度咧，当时去职业技术学院嗰边翻学啊嘛。
1: 好唔方便嘅，以前啲交通啊，无论系
0: 城市的变迁，
1: 无论系陆路定系水路啊，唔使讲咩啦。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嗰阵时候，啊，我哋佛山啊，要翻去四一五一嗰边啊，
0: 嗯，
1: 你都要坐两次船嘅。一次就龙岗，
0: 嗯，
1: 一次就九岗，咁你有排等啦。咁啊，啲车去到渡口要等噶啦，啊，等个大船过嚟之后，起码等半个钟头。我记得嗰阵时细个，我翻去嘅时候，哇，有一次啊，吓到我妈咩咁噶？
0: 点啊？你做咗啲咩百厌嘢？
1: 即系时啊，唔知话系百厌定系醒目啊？
0: 啊
1: 咁咧就去到龙岗啊，咁啊顺利过咗啦。去九岗嗰阵时咧，嗰啲车要全部停喺渡口度等噶嘛，
0: 系
1: 啊，部船一个船一到咧，咁啲车就上船啊嘛。我咧就一见部船一到咧，我就走咗上嗰个船先啊，嗰、那个渡船啊。咁、那个渡船咧，因为我哋嘅车咧，嗰时嗰啲公交车咧，长途公共汽车咧，佢第一批上唔到啊，要等下一批啊。但系我已经走咗上船啦，
0: 你动作快过头。
1: 系啊，咁啊同第一批嗰啲车一齐过咗岸，咁我爸爸妈妈啲仲喺第二批噶嘛。
0: 哇，惨啦！
1: 咁佢翻都唔见咗啦，咁样
0: 到处揾啊！
1: 佢话我去厕所边度嘛？
0: 啊啊，
1: 哎呀，唔见咗，唔通佢过咗去？佢当时又冇电话嘅，
0: 系
1: 又冇联系方式嘅，又唔知揾边个嘅。哎呀，咁啊，我过咗去之后，
0: 鼻哥窿都冇，
1: 佢哋吓到咩咁样啊？咁最尾咧，佢哋唉冇办法啦，都要跟住第二批过啦。个船到之后，嗰阵时个船又翻嚟再过，已经又过半个钟噶啦，唔知去边度咯。咁啊，最尾过去之后咧，咁我好醒目啊，去到嗰度咧，我就企喺嗰个嘅渡口边，
0: 醒目的位置，
1: 唔系醒目位置。我系认住我哋嗰个车嘅车牌，我认到啊！
0: 哇，
1: 跟住好细个啫噃，
0: 系咯，
1: 一见到之后，哎，我马上就咁啊走过去，哎呀，吓到父母咩咁样啊！即系所以以前啲交通唔方便啊，你睇唔到啲细路仔啊，你睇唔好佢，好容易走失嘅。
0: 所以小朋友真系佢又手快脚快，个动作又快个头，跟住走佢嘅时候又唔讲一声，真系吓亲噶，系。
1: 不过人咧有时都要运动下先啊，佢少运动嘅人咧，其实真系都唔掂当。是吧，嗰日先至同几位朋友一齐食饭时候讲起，哇乜你肥咁多嘅咁。哎今年嚟都冇点运动啊咁样。
0: 现代人都系咁㗎啦。
1: 我工作忙咩，可能系啩咁。其实唔系嘅。主要就系懒。人啊其实呢你叫坚持运动其实系一件几口意志嘅事情。
0: 好难嘅事。
1: 所以有人咁讲嘛，只要呢个人可以坚持一日一日咁运动呢，呢个人肯定系善良同埋自律性好好一个人嚟嘅。
0: 嗯。
1: 绝对唔会差。的确是因为运动这件事是没人监你的嘛，纯粹是自律，
0: 靠自己，
1: 那你靠自己可以坚持了运动这么多年，是吧，那讲明你这个人呢其实真的挺好，而且身材又基本上都不差，你没运动那些明显的那些肥了什么，哎呀他又左不肥右不肥上不肥下不肥，他中间肥就肥个肚腩，
0: 那些叫做腹型肥胖，即是肥在腹部那里了，
1: 佢四肢都唔肥嗰啲，就肥个肚咧。医生叫做咩？叫青蛙腹啊！嗱，青蛙企起嚟差唔多系咁噶啦。
0: 啊，以前系嗰啲小宝宝先会有咁样嘅，即系肚煲仔咁样。
1: 都大人都开始有啦。
0: 嗰啲叫肚腩啦。
1: 啊，佢一直垂最大嘅肚腩嗰度抌落嚟，系嘛？个肚凸出嚟嘅呢种咁嘅青蛙腹咧，其实系喺咁多体型里边，我话俾你听，系最麻烦、最衰嘅一种，最衰嘅一种。如果你成年的男性腰围大过或者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过85或者等于85厘米，就属于是什么呢？是那种腹型肥胖的范畴的。
0: 因为腰围粗的人呢，通常患有各类代谢疾病的风险会更加之大，而死亡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还有一样东西，肥一肚煲即是个腹型肥胖，意味着内脏的脂肪已经超标了，特别容易诱发异型的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总之一系列那些代谢性的疾病。
1: 没错啦，它为什么呢就会这样呢？因为你的脂肪呢，凡是青蛙肚那些呢，它就在腹腔里面，那些脂肪太多。全部包裹在哪里呢？肝脏、胰腺、肠道这些重要的器官的周围那里。这一类的脂肪是叫做什么？叫内脏脂肪。
0: 哇。
1: 它有

0: 高度嘅代谢活性，佢会持续释放啲炎症因子，哎，攞命啦！佢干扰到你呢个胰岛素嘅信号传导，系嘛？所以咧就系、所以大家咧平时咧唔知道肥，以为肥，哎，咁我有福啦，系嘛？所以一肥嘅人咧就系、代表咩咧？佢就会带嚟咗代谢风险。
1: 而且仲有一样嘢啊，你唔好以为哇，我体重都唔算太重啊，同我啲朋友仔比起身，我都冇超标啊。但原来咧，就算你体重同埋体脂嘅指数正常啦，即系哪怕你检测个体重体脂指数正常，但有15%嘅人都一样系腹型肥胖，即系个肥喺个肚腩嘅位置，因为佢属于一种好隐蔽嘅肥胖啊，佢冇咁容易睇得出嚟。嗱，我哋称之为苹果型嘅身材啊。或者梨形的身材，这两类身材的人呢 就是这种腹型肥胖了。
0: 是啊，很多人他 身重不算很高的，体重又不是很什
1: 么的。是啊，他以为没事啊。
0: 但是他体检呢就会体检出什么脂肪肝或者血糖偏高的。根源就在这里，他就是代谢出问题。所以青蛙肚呢其实最拿命的体型呢现在是公认的了。所以话可能讲紧呢度，个个望下自己肚啦，啲男士啊，打两下，
1: 望下先
0: 咁。而且带嚟好多啲健康隐患嘅，所以大家咧平时一定要注意嘅吓。
1: 因为咧内脏嗰啲脂肪啊，即系内脏嗰啲脂肪咧，系佢嗰个代谢嘅活性咧，其实应该系远远高于皮下脂肪嘅。咁佢呢一层脂肪咧，佢就包裹住喺我哋重要嘅器官嘅周围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哎呀嗰个肥胖啊，即系就肥一圈。圈咁样，咁就好麻烦啦。全身释放嗰啲炎性嘅因子，甚至而家话咧有好多嗰啲即系内脏嗰啲疾病啊，全部都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发生嘅。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就系好多慢性炎症工厂啊，持续释放啊，咁呢个即系呢干扰咗你代谢，你就麻烦啊嘛。咁你有叫做咩话？嗰、那个代谢综合症啊。2号、2型嗰啲咩叫做糖尿病系嘛？
1: 人哋就话嗰啲咩多囊咩卵巢啊，咩非酒精性脂肪肝啊，其实就系呢类型嘅风险好高啦。
0: 佢诱发咗慢性病，所以普通人咧真系要注意一下自己个青蛙肚呢啲，系嘛？咁啊，头先都讲啦，你度一度啦，系咪先？你系咪真系有90或者大过90？男士一定要注意啊！如果系嘅话，一定就要检查一下自己，系嘛？如果真系有呢种青蛙肚嘅咧，一定要去检查血压啊，系嘛，身体成分去分析一下血糖啊，咁啊胰岛素啊，肾肝肾功能啊，血脂啊，呢啲你要检查一下，最好能够咧，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咁肥嘅话，未有，你都要谂下点样减肥先啦，系咪？
1: 因为青蛙肚咧，佢本身属于一种体型特征啊，即系佢唔系话某一个单一嘅疾病，即系唔系话哦，我感冒就食感冒药，我发烧食退烧药，佢唔系咁样，佢唔系单一嘅疾病，佢而系一种体型嘅特征。咁当你有呢种特征嘅时候咧，佢就证明你背后嘅成因已经好复杂啦，高糖高脂嘅饮食，缺乏运动，长期坐住唔喐，睡眠不足，仲有不健康嘅生活方式，咁啊导致嗰种咩代谢嘅综合症又嚟啦，胰岛素抵抗啊，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啊，佢总之好复杂啦。
0: 猪八戒嗰种咁嘅嘢。
1: 系啦。
0: 阿飞燕话咧，而家好多男人嘅大肚腩咧，就系通俗叫做大肚腩啦，有啲啊阿白时通话我高翠，我好鍾意运动㗎，所以我身材好苗条㗎，咁你咪真係、其实你赢咗好多人㗎啦。运动其实係最好嘅，唔係话其实你食呀、玩呀嗰啲嘅，你如果坚持运动，其实你真係赢咗好多人啦。
1: 呢个名唔得意，有苦硬食。佢话哥，我每日都有运动噶，就系、每朝瞓醒伸个懒腰。
0: 吓咁啊，要运动一下系嘛，跟住就可以
1: 全身运动啊，拉伸一下。
0: 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一下运动啦，特别系大肚腩嗰啲朋友。阿叶仔话：依家啲中年人就系两个地方肥，一个肚，一个就面，的确系。咁你但系有啲人咁样喎，有啲人话即系话。唔系话体重你重先系肥噶，你记得
1: 啊？系啊，有啲人佢单睇体重佢唔算好重噶，佢就全部肥喺个肚腩。
0: 肚肥都系一种肥噶，虽然你体重好轻，系嘛？但系如果你体重好重嗰啲人咧，佢体脂嗰个指数正常咧，佢就反而佢冇事噶。但系亦都有啲人咧，就系即系腹型肥胖。系嘛？咁如果你系嗰个地方特别肥嘅话，一定要注意先得。咁有啲人哇，咁个腰咁鬼粗嘅话，跑步得啦，咁样系嘛？但系咧有一样嘢我话俾你知， 在体检工作里面经常碰到很多的肥佬啊，他坚持跑步跳操，跑到呢同埋跳到呢个膝头哥关节都磨损，甚至啲韧带啊半月板都损伤埋。是吧，有啲女嘅亦都系，唉唔正確跳操啊，跳到又系。周身都唔舒服啊，腹肌啊。
1: 损伤添啊。
0: 是吧，内脏下垂啊，跳到咁样嘅话，是吧，都未必搞掂。所以运动同埋跑步你唔好话我鍾意24小时咁运动。一定要有科学咁样安排时间，系唔建议长时间嘅跑步同埋跳操啊。
1: 嗱，你讲起呢个咧，阿乐在其中就话，我坚持跑步三年，虽然体重保持住，但系膝头哥痛，出汗太多，气虚。后来我就将跑步变成咗慢跑，同埋拉伸嗰啲筋骨，膝头哥唔痛啦，出汗少啦，冇咁虚啦，但体重又涨翻啦，莫非要学八段锦咁样？
0: 其实话俾你听啊，运动好多人而家误区嘅，个运动起嚟咧就上咗瘾啊，
1: 系
0: 一运动几个钟头嘅，你打足球都系啊，都系个零两个钟头。跑步一跑跑过两个钟头，快跑又快啪跑成个钟头。我话俾你听，运动唔系话使到你强烈咁样长时间运动，大佬啊，机器啲钢铁啊都磨到咩咁啦，
1: 磨蚀晒、
0: 你话嗰啲咁样嘅零件都开始磨损啦、
1: 尤其膝头哥，
0: 你啲身体嘅啲肉啊骨，所以运动咧，其实每个星期三到四次有氧运动，每次半个钟头以上多啲就 OK 噶啦，唔一定话系跑跑过几两个钟头。咁搞法喎，你真係一两次你又冇问题，如果长期嘅话斩死即係变咗负面啦，係咪先。高强度运动呢其实呢就係、即係使到身体会你会变差。但只要你能够科学咁样下时间安排好啲，坚持落去就 ok 㗎啦。所以生活上面呢拒绝一样嘢咩，唔好坐得太耐，久坐啊。坐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以内起身肯定要运动一下嘅。係咪，当然瞓觉起码能够瞓到七八个钟头就好啦，唔得六七个钟头啦。系嘛，唔好俾啲熬夜啊，搞乱晒你代谢，同埋咧就压力尽量学识调节一下。基本上你想病都几难啊，真系，系咪？好啦，咁啊，所以大家平时咧为咗自己嘅健康咧，睇好自己嘅身形先啦。如果真系有呢种咁样嘅身形嘅朋友，开始吓锻炼一下，同埋注意下饮食、休息吓，健康好紧要。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啦，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身体好咗之后咧，就乜嘢事都有可能可以做到，系咪？但系咧，平时咧，我哋依家咧，因为生活好咗啦，又比较喺和平年代啦，大家放松咗警惕吓，比如对呢啲咁嘅饮食啊，又唔好注意啊，咁样系嘛？因为身体系呢个革命本钱啊，咁啊，尤其呢排我见有啲朋友佢睇嗰个世界杯啊。
1: 哦，系啊，熬夜啊嘛，冇办法啦。有啲朋友系波引起，咁确实又中意睇嘅。
0: 再加上依家夏季啊，夏季咧，你知道咧，好多人咧，因为晚黑佢中意宵夜嘅。
1: 嗯。
0: 啊，我见咧嗰啲大排档啊，我听啲老细讲，哎，呢排啊生意好咗啊，哎，啲人咧一去坐低啊，点嗰啲花甲啊、海鲜啊。
1: 小
0: 龙虾咁样，然后攞几支啤酒俾佢啦，咁样啊，好似花天酒地咁生活系嘛？其实咧夏季里边咧系好舒服系嘛，但系咁样去食法嘅话，你要注意一样嘢，尤其系夏天，啤酒送呢啲咁样嘅海鲜或者嗰啲河鲜嘅话咧，你好麻烦。一下子可能身体会出现问题嘅，呢排喺医院里面都收治咗唔少呢啲咁样嘅。
1: 所以近段时间咧，听讲医院嘅急诊科啊，接诊一啲叫做急性肠胃炎嗰啲患者咧，就明显增多。何解啊？原来本身夏天啊就是、肠胃炎嘅高发季节嚟。佢话就食材嚟讲啦，夏季如果你系中意食海鲜嘅话，海鲜本身就容易变质嘅。夏天温度高，海鲜保存不当，咁啊容易变质啦。再加上佢富含蛋白质啊嘛，腐败之后啊会产生大量的细菌毒素，哇！你食咗啲唔新鲜嘅海鲜，轻则屙肚，重则食物中毒。咁如果你系海鲜，再配搭埋冰啤酒咧，雪过嗰啲啤酒咧，温度过低，佢本身容易刺激就系嗰啲胃肠道啊，引起肠道痉挛啦，蠕动加速啦。如果海鲜加埋冰嘅啤酒咧，两者叠加就横上加横，肠道蠕动异常加快，细菌会更加容易咧入侵嗰啲肠黏膜啊，引发炎症啦。
0: 冇错啦，咁所以提醒一下，因为啲医生近排啊，嗰啲急性肠胃炎嗰啲患者多咗啊，同宵夜啊，同埋世界杯可能都有关系嘅。
1: 佢话有啲人咧去到，唉，睇住都辛苦，唔单止肚屙啊，恶心啦、呕吐啦、搓住个肚啊、点床舔脊，痛到不得了啦，仲有发烧咁样啊。
0: 如果你嗰啲海鲜唔新鲜嘅话，呢啲细菌感染叠加咧，再加上冷刺激啊，啲肠胃功能一紊乱啊，啲症状仲严重添啊。所以如果大家咧，如果系出去宵夜嘅话，食嘢都要注意，系嘛？
1: 真系
0: 啊！如果真系中咗招啦，吓、啊、感染或脱水啦，咁啊，退咁要冇办法啦，咁啊睇医生啦。啊，成日屙肚嘅，食呢啲咁嘅嘢就系、是、又发热啊，又发烧啊咁样嘅。所以喺夏季里边咧，特别注意饮食啊，尤其晚黑，年轻人咧觉得系嘛，后生冇问题嘅咁样。啲尤其啲老人家、儿童啊、孕妇，如果有慢性病、基础病嗰啲啊。嗰啲又喺出現咗急性腸胃炎咧，就麻鬼煩啦，好容易成為一個重症嘅。唔好啊，自己啊忍住嚇，一定要去醫院嗰度睇睇，穩陣啲嚇。
1: 睇嚟夏季咧，雖然美食都比較多，再加上近段時間活動多，可能好多朋友咧難免就會中意宵夜啊，或者幾個朋友聚聚啤啤佢啊。但係反正咧，即係你享受生活嘅時候咧，亦都要愛惜下自己身體先。
0: 冇錯啦嚇。
2: 廣東廣西廣東西精選重播。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9: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张志林叶新啊，啊叶新好似哥哥，一只哥叫叶新吓，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我今日睇到一个新闻，就话咧就有一个嘅商家咧，佢就为咗宣传啊，佢就叫好多人免费食，免费食嗰啲嘢，然后咧每个啊俾个个好评啦，咁系嘛，试食过讲下好评啦，咁样。
1: 呢啲都好正常，商家经常做呢啲优惠啊。
0: 呢个系杭州一家嗰啲餐厅啊，就免费请大家试食佢个菜品，叫尖椒茄子。系嘛，大家食完之后咧，咁样系嘛，即系大家讲几句啦，咁一般啊食人咩话？食人嗰啲嘢啊，
1: 鸡髀打牙牙胶丸咁啊，
0: 系嘛？你边好意思讲唔好嘅嘢啫？一般都讲好噶嘛，咁样吓。
1: 攞人啊手短，食人啊嘴软。
0: 偏偏有位阿叔咧就系咁样，佢食完之后，点啊叔？啊喺我呢度试食完之后唔使钱啊，你感觉味道点啊？一般系话唔使钱噶，好食噶啦，系嘛？
1: 系。
0: 阿叔啊，呢啲嘢咧就咁样咯，食起嚟就一般，咁啊。但系你呢个菜咧，你啊煮嗰阵时放油多咗，系嘛？放啲辣唔系放辣椒啊多咗，咁食起嚟咧比较油腻啊，同埋比较辣腻啊，啊我就唔系咁啊中意，所以咧我就啊俾个差评先，咁样可闹嘢啦，系嘛？啊、真系啊！已经采访开100个，有90几个都话好嘢啦、啊，都冇都几好啊，啲味道啊，同埋嗰个色相几好啊。
1: 系
0: 哎呀，你阿叔话唔得咁样，卒之咧谂办法咧，就将阿叔个名挂喺个门头嗰度啊。
1: 哎哟，
0: 啊咁啊呢位仁兄佢唔识食啊，佢话我哋咁样讲，佢住喺边度，佢个名叫咩名咁、啊？
1: 但系个商家咧又觉得自己好委屈、啊，因为嗰个餐厅咧，你就话我开业都成8-9年啦，即系做咗咁耐啦，就喺呢个地方。佢嗰个尖椒茄子啊，原来就系佢间店铺嘅招牌菜。咁、那个商家咧就推出免费试食活动，推出10日，每日有成70-80个人嚟领取。咁佢话啦，嗱，其他人都冇咁嘅意见啦，系呢、這个。涉事嗰股啊，系佢咁讲嘅啫，因为佢试食嘅时候咧，要求就要少油少辣，咁但系店家话冇办法满足、啊，嗱我做咗咁多年，茄子佢本身咧就一定要咁多油浸起身佢先好食嘅，如果你系斋油炒嘅话，冇办法炒出嚟，完全唔系嗰个味，如果我就算炒到出嚟嘅话，可能就影响我自己嘅出品先，因为难食嘅话，你又会话我，哇我煮得咁难食嘅，咁再加上咧，因为。佢嗰间店咁做咗咁长时间啦，如果下下请你试食，你都话要个性呢、這个，话要少油，嗰个要少盐，嗰个要少乜嘅话啦，我客流高峰期我做唔到啊！
0: 冇错啦，佢如果大家认为咁啊，你哋唔好嚟食啦，咁样噶噃，发烂渣噶噃。
1: 所以咧就变成咗而家两极分化啦，有一个咧就话啦，哇商家肯定做得错啦，离晒谱啊！你叫得人评论嘅话，咁啊好评差评你都要受噶啦。咁另外一方意见咧就话啦，喂商家呢个免费俾你食。免费俾你食嘅嘢，你就算觉得唔好食啊，或者佢只不过就满足唔到你嘅要求啫，你系咪唔可以咁苛刻咁啊？
0: 其实咧，如果按照呢件事从法律角度嚟睇吓，
1: 嗯，
0: 佢呢件事嘅核心咧喺边度咧？即系消费者系咪有权对免费试食俾差评？唔系话食人手短咁噶嘛，系嘛？唔系话食个鸡髀我牙较软噶嘛？咁到底系咪唔俾咧？啊，但根据消费者嗰个权益保护法咧。个消费者佢享有一种咩？对商品同埋服务进行监督评价嘅权利啊！咁你免费食，你系免费提供噶嘛？
1: 系。
0: 但系你本质系喺度营销推广啊，大佬，你都系做生意啫，你只在吸引啲客流啊，积累口碑咁噶嘛，同纯粹嘅民事赠与有本质嘅区别。你唔系就咁啦，我其实你一直做紧生意，宣传紧，所以消费者基于呢啲咁样嘅真实体验嘅话，佢俾个评价咧，无论好好定系唔好好，都系属于合法嘅。即系佢系监督呢个评价权啫嘛，系嘛？咁你商家你话我免费喂大佬，我你只能俾好评，唔能够差评，你咁搞法，即系咁我何苦请你嚟咧？咁样你示众喎、啊。其实按照法律嚟讲，佢系涉嫌侵犯咗消费者嗰个评价权， 亦都可能構成你對消費者個人格尊嚴嘅一種侵害，即法律角度嚟。
1: 係啦，正因為佢咁樣示眾，成件事嗰個味道已經係完全唔同。
0: 嘈到不可開交。
1: 阿刘星宇话：阿叔都系实话实说啫，既然你打开门口做生意，你多啲听顾客嘅意见啦，不停改进生意先会好啊嘛。你净系听好话，唔听老实话，你想生意红都几难啦。
0: 咁啊，老实作为商家咧，其实真系听唔到衰话嘅。我咁辛苦煮出嚟系嘛，我已经做咗八九年啦，而且个师傅系老师傅，
1: 我做咗咁多啊，人哋单单都冇意见，系得嚟呢单意见。
0: 之前咧俾钱食嗰啲都佢都冇意见。啊，我请你阿叔嚟，你哋咁多意见，你真系，就算有你都唔好讲得所系嘛，咁样阿叔唔系噶，唔好，其实亦都正常。
1: 嗯，
0: 因为咧就
1: 系
0: 众口难调啲嘢。你好食啫，一百个好食唔等101嗰个好食噶嘛。咁佢讲出个真说话，你亦可以原谅。其实商家又系小气啲，你允许佢讲咯，系嘛？咁佢系油多，你确实油系多，你确实又系辣，系嘛？辣咧就好难讲，有啲人咧好似四川湖南啲食几唔辣，咁有啲人辣啲，我哋广东人有啲觉得好辣。

0: 我你微微辣，我都觉得好辣。
1: 咁佢油系多，你都话啦，我啲茄系要用油噶，唔好油煮唔好食噶。咁你咪认咗佢咯，系啊，我系用油啊。啊，你中意就嚟食咯，唔中意冇办法啦，你可以咁认噶嘛。
0: 不过咧，点解个商家今次反应会咁大咧？佢原来咧近年嚟啊，有一啲恶意差评同埋职业差评师呢类现象咧屡见不鲜，甚至咧部分嘅人咧专门针对呢啲中小商家，即系用差评嚟要挟、要免单或者赔偿。即系总之，我总会揾到理由去差评。你一系帮我打个字，一系帮我免单。如果唔系，我就差评。咁令到好多嗰啲商家咧，真系苦不堪言。包括咧之前有一个好似系汕头方面嘅商家，就曾经遇过咁单嘢，就话嗰个消费者咧食咗七成嘅菜品之后咧，先同佢讲哦，同想象嘅味道唔一样，跟住你要俾个折头我，哦唔单止折头，好似话要免单，如果唔系我就写差评啦咁样，咁啊导致咧而家啲商家咧对于差评咧可能就即系反应就好大。
1: 其实你差评咧，好早之前有啦，喺网络已经有啦。其实网络嗰啲商品确实系，如果啲人去买嘢，你哋有经验嘅，一去到首先就睇呢个评噶系嘛，睇下呢个即系你评价点样。如果我都差评咧，你谂我
0: 谂过，
1: 你都唔会去买呢啲嘢。咁啊，但系咧，其实即系佢点讲，有啲差评其实未必系差嘅。你好似呢位叔讲，你佢要求少油少辣，呢个唔系差评嚟嘅。呢个系唔啱佢口味。咁佢嫌辣，咁有啲食得辣嘅，你乱加，我就中意食，你唔辣我唔食。咁其实亦唔系一种差评嚟噶嘛，系咪先？咁可能有啲人咧，确实系做啲差评师，有咁嘅职业，我唔知吓。职业差评师呢啲人适合咩人做咧？抬杠啲人做，嗰啲耕战啊，
0: 好阉尖声门。
1: 唔系阉尖，佢系中意，因为耕战咧，佢受到原生家庭嘅影响咧，佢冇人关注佢啊，佢唔够自信啊，佢长大之后咧。我哋身边有那么一班人啊，你平时睇佢讲嘢留言就知道，佢要喺众多人里面讲啲同你哋唔同嘅，唔系人讲嘅嘢嘅，唔系即系唔系正常人讲嘅嘢。
0: 佢一定要揾个点出嚟显示自己与众不同，
1: 或者用局部嘅比例，佢讲赢你啲相对嘅比例。啊，我就话，你话唔好食烟啊？乜你咁讲啊？你我阿爷食到90岁啦。佢永远系咁嘅，佢用某一个比例，佢永远用小比例嚟战胜啲大比例。因为佢点解咁样做咧？佢从细到大咧，冇人关注佢，或者佢系单亲，或者即系各方面啦吓。佢自信心冇咗啊！佢一定喺人群里边俾人关注佢，就寻找一种存在感，
0: 一种认同。
1: 如果你个人有安全感、满足感、存在感好强嘅人咧，佢唔需要呢啲嘅，佢亦都可以原谅到人哋错嘅嘢，亦都唔需要同人哋去争某啲嘢。佢知道就得啦，但系佢唔系话佢为咗要你去认同佢，佢少少地你错都好啦，马上点出嚟，你错，关注我，你要睇住我，我系我发现嘅，系嗰种性格。所以平时咧，我哋要揾呢啲人作为呢个差评先啱啊，佢好中意噶嘛。你话唔好，我话你话好，我马上谂到你唔好。
0: 但系如果呢啲咧，我觉得佢就真系鸡蛋里面挑骨头嗰种啦。因为评价嘅边界，你做任何事，人哋都系有边界嘅。你评价嘅边界就真实。客观，你基于自己真实嘅体验，你做出客观嘅评价，呢个系可以嘅。但你唔好为咗差评而差评，更加唔好为咗所谓嘅我一定要免单，如果唔系我就差评，呢、这个就变成咗一种要挟嘅手段。
1: 但我觉得呢位阿叔咧，其实佢系讲事实啫喎。
0: 啊哈，
1: 系嘛？佢话你油系多咗。
0: 嗯。
1: 佢话
0: 呢个基于现实，
1: 你又太辣，对佢嚟讲可能真系咁嘅。
0: 嗯。
1: 可能呢阿叔比较老实，佢又唔系差评嘅，呢啲我唔觉得系差评。
0: 系
1: 佢只不过提出异议，对你嘅菜提出一啲嘅改良嘅一啲嘅改进一种嘅建议。
0: 所以今次咧就有啲网友就有一个疑惑啦，啊咁如果真系我系嗰个当事人，即系嗰个阿叔，咁我消费者遇到类似嘅纠纷嘅时候，咁我点算啊？我唔想俾人咁样公示，咁啊挂住喺度咁样。咁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嘅话，首先最直接嘅方法咧，肯定就系。双方协商解决啦，因为如果系好多嗰啲纠纷咧，双方理性沟通本即系一沟通完本身就已经可以解决噶啦。但系如果沟通都唔掂当嘅话咧，就可以拨打12315啦。呢个就真系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啦。呢个属于好权威嘅官方维权嘅渠道啊。
1: 冇错，咁讲翻呢个免费试食事件咧，其实我觉得咧，商家将人哋挂上去 长嗰啲名嗰啲嗰个呢个意见咧，其实做法唔系咁妥嘅，系嘛？
0: 成件事已经唔一样啦。
1: 其实亦都可以体现出依家啲小商家喺流量竞争里边种焦虑，凡系踩到个少少条尾，佢唔舒服。呢个事实，所以对商家嚟讲咧。是吧，你其实佢呢间店你用情绪化的方式去对抗啲所谓差评，你不如喺活动規則上面更加明確一啲，你比如话提前话俾我知试食嘅菜品係唔接受个性化定制嘅。是吧，避免咗佢哋喺即係有啲人试完佢諗住你实系靓㗎嘛，但係唔啱佢嘛，佢有落差嘛，咁肯定讲出嚟㗎啦，係咪先，即係比较客观啲描述，咁变咗大家一个误会啦。总之呢个世界上呢好多嘢呢睇你点去做嘅啫。其实人哋啲意见其实亦都唔系话系差嘅。不过你刻意咁去踩人哋啲嘢，刻意去讲一啲以偏概全嘅嘢，咁就一睇知道你系刚正呢，嗰啲真系暴露咗你整个身世。
0: 冯志胜话，开心接受食客嘅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能够获得大众嘅认同啊认可，店铺先可以打响名堂，吸引更多客人。通记话，忠言逆耳啊嘛，好多人都唔鍾意听啦，以前皇帝都唔鍾意听啦。
1: 咁啊系，即系唔好皇帝咧，个个唔中意听嘅。
0: 但以前系咪专门有一个叫做言官咁样嘅职位嘅？即总之系
1: 都半只噶系嘛？
0: 系啦，冇错，佢嗰个言官就系要直言，即系总之我见到啲不平事，我就一定要讲出嚟，话知你系点样嘅高官，定系甚至系皇上，你总之觉得有啲唔妥嘅话，我嘅职责我就要督出嚟咁
1: 啊。即系连接啊，咁嘅店铺干脆请人做假好过啦。佢又唔想啊！佢向广大嘅消费者免费食啊，大众化乜到时俾人爆出嚟，佢做假咁你仲死？
0: 又衰，
1: 花咗钱啦啊！
0: 阿 man 咧就话，但系煮茄子咧，确实要用油，而且要多油，煮个饭嘅都知道。
1: 其实系嘅，其实呢个阿叔讲嘢，佢冇错嘅，油系多嘅，
0: 但茄子如果唔多油，好硬。
1: 咁系咯，你商家理解系啦嘛。佢话辣唔辣呢啲嘢，其实都正常。咁你觉得辣唔等于辣唔系一个缺点嚟噶嘛？系嘛，啲菜式有啲人中意辣，啲人中意辣，你何苦系？在呢件事件上面厂家是做得不妥，但叔亦都不是说刚正，我觉得他是比较老实的人。我呢食完之后我不出声的，老实讲，你说我狡猾好乜都好，你请我食啦，是吧，点呀叔，可以啊，味道可以，点呀，唔使钱嘛，得啦，咁我走先啦，唔讲呀，唔得啦嘛，是吧。
0: 是不是生活之中有啲嘢真係唔好出声呢？即係比如话人哋请你新屋入伙嘅时候，总之你觉得个装修无论点你一定要话靓掂水有特色。跟住人哋结婚嘅时候，无论佢嘅另外一半好唔好睇，你一定要话靓正啱你衬你有夫妻相。
1: 应该要咁讲。因为靓与唔靓你冇办法去作个标准。只不过唔啱你个风格啫。
0: 但啱佢呀嘛。
1: 係啦，所以一定要讲，其实你讲靓是啱嘅，你讲唔靓是错嘅。你可以咁讲，但系你点讲你都衰。对我嚟讲唔靓，下次唔要你嚟。但系有啲嘢咧，你一定要讲，佢系唔好就唔好。你比如咁样，你呢个菜炒出嚟熟嘅，
0: 哦呢、這个要讲啦，
1: 跟住讲啦，
0: 又或者唔卫生嘅，系啦，我见到上面有虫仔咁啊，有异物，
1: 你哋系咪用乌蝇嚟炒菜啊？咁系嘛？咁呢啲确实唔好，你可以呢啲就系一种。就唔好就要讲啦。
0: 系呢啲神话，
1: 但有啲嘢咧模棱两可嘅，可以成功都冇标准啦。有啲人讲搵咗钱就成功啦，咁唔系喎。有啲人话佢活得好潇洒啊，佢要用钱嘅时候有钱就有啊，佢身体又健康啊，佢咁成功系咪？有啲有，即系呢样嘢系冇办法一个标准嘅，咁所以唔好即系去强加于一个你嘅意见落去。

0: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3: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4: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0: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5: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各位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天气依然炎热的。晴间多云为主，吹着两级的东北风，气温在33到37度，相对湿度介乎于 50% 至 70% 之间。目前禅城南海三水依然是悬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以及顺德高明区是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的，大家要记得多啲补充水分啦。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4: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4: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5: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46

嚟自有汪苏泷2012年嘅作品啊，万有引力送俾大家。开始我哋一个钟头嘅周末点歌时间，点点情意。大家好，我系蓝晓儿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好耐冇见啊，好耐冇喺呢个钟数喺 FM 94.6为大家点歌啦，非常想念啊吓。节目开篇嘅时候送上呢首好夏日青春感嘅歌曲，唔知道大家 feel 到未咧？啊，用心良苦嘅歌曲里面咧，藏住好闷热嘅夏天啦，操场。个约会啦，草莓冰淇淋啦，将呢啲。

知道佛山嘅学生们咧，小学又好啦，中学又好啦，高中又好啦，啲咩计划安排打算先？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加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当然啦，想见我嘅话咧，可以嚟到我嘅微信视频号呢、一个有人喜欢男2026啊。同我傾下偈啊！嚟到直播间嘅话咧，记得要点点赞，揿住右下角嘅大拇指，等我见到你哋嘅头像，见到咧你哋都喺度撑紧我嘅，见到有 Q5 啦，吓小花猫啦，仲有 LBY 啦，白党员啦，好多朋友撑场嘅。Q5 就话好耐冇见咯，蓝小姐你好，仲有阿毛嘅，系啦。小花猫就话喂，我会去海边玩几日，又好啫吓。咁啊，快啲睇睇。较早之前咧，阿禅城 Kimmy 已经系一早就问紧我今日值唔值班，值班嘅话开唔开直播啊？我已经晨早留言咗俾你啦，表姐。佢就话下午好啊，打卡撑场嘅。唔经唔觉已经嚟到咗七月份嘅毕业季啦，暑假从今日正式开始啊，自己都已经离开咗校园12年咯、啊。其实仲好年轻啊，相对比我嚟讲。仲记得咧，以前放寒暑假，老师一发作业落嚟咧，我就会第一时间完成嘅，咁就可以多啲时间去 FIFA 去玩，系嘛？最深刻嘅印象，唉，弹上颈添。系啦，印象好深刻咧，就系俾老师嘅话讲。唔使咁急做嘅，可以慢慢嚟吓，真系好怀念以前读书日子，我都系。今日咧想点翻首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啊，另外咧今日凌晨就睇咗世界杯八强赛事，由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啊，最终西班牙战胜比利时嘅，顺利晋级四强啊！听日早上，即系听日清晨5点啊，可以讲系凌晨5点啊。就到英格兰对挪威啦，阿根廷啦对瑞士，相当期待。你系咪想讲我都会继续撑场，继续熬夜睇世界杯呢？好啦，注重注意翻露日结合啊！见到个稻草人嘅留言同埋佢嘅点赞啦，多谢晒。仲有咧，阿巴拉巴巴咧就话喊好啊，蓝表姐呢、这个礼拜咧神兽出笼啊，系咯。咁啊，想点翻首 Twins 嘅大红大紫、哦，点解唔讲下因由嘅？即系好似我哋嘅 Kimmy 咁讲下啊，应咗我哋今个七月份咧，俾大家嘅作业啊，我哋点点情意咧，每一个月而家开始都会做一个主题嘅分享啊，邀请一啲听众咧同我哋分享下佢今个月嘅心情。而我哋今个月七月份嘅主题咧就系暑假。快将暑假拍下来，系嘛？你以往嘅暑假，又或者你而家小朋友放紧嘅暑假系点样噶？你自己好难忘嘅暑假又系点样噶？希望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吓！见到啊，公影相咧就话，表姐啊，点翻首《出走地平线》梁咏琪嘅歌嚟嘅。我觉得呢首歌咧好轻松啊，好希望可以放松下心情啊。你而家掹掹紧咩啲心情啊？好大压力咩？要放松心情啊！听歌嘅话咧，我就觉得可以放松心情噶啦。仲有咧，作为家长我哋其实都有啲头痛噶，系嘛？因为哇，放暑假咯，仲有成50几日咁长，对于班蛙鬼嚟讲当然开心啦，但系对于我哋嘅家长嚟讲，哇，好头痕啊！点样安排佢哋好咧？吓，如果自己冇时间嘅话，帮佢报夏令营，佢又肯唔肯咧？肯嘅话，其实夏令营都只不过系短短嘅一个星期嘅啫，咁又点算呢？系咪？稍后翻嚟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嚟紧七月份嘅七月底啊，7月30号嘅老挝之旅啊。系啦，呢个时候拣嚟咧，会有我哋公影相同大家分享嘅歌曲，2001年 Gigi 梁咏琪嘅作品啊。出走地平线会带大家去边度旅行呢？

0: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时间嚟到4:50啦，继续翻嚟直播中嘅点点情意啊！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 P P， 又或者我自己嘅微信视频号啊，有人喜欢蓝2026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同点赞嘅。收到好多朋友嘅留言吓，同埋好多点歌啊，都系哇劲歌，系咪因为太热啦？实在嗱，见到啦，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咧，就话表姐啊，今日我车内嘅温度计显示系41度啊，我见过最高温嘅一次啊。今日中午出去食饭嘅时候咧，室友仲不停咁喺度讲，哇，好热，38度，好热。你而家同我刷新咗啊，41度添。另外2434咧就话橙色盒子的快乐，主持人你好啊，想点翻首咧校长嘅暴风女神，咁啊送俾咧梁非凡收听，即系话圆圆啦，系咪？祝生日快乐，前程美好。生日咧要听啲劲啲嘅歌先至有气氛噶，希望佢中意啦。系咪圆圆啊？梁非凡，大家同我科普下啦。但我真系唔知佢生日。2781咧就话我系小泽啊，系咪？定系小渠？话今年咧就喺三水毕业，去佛山读书啦。可唔可以为我点翻首霆锋嘅《穿越火线》啊？等我咧可以顺利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OK 嘛？打咗两个问号、啊。西朝耀仔咧就话表姐啊，真系好耐冇喺呢个钟数喺呢个 channel 听到你把声啦。我仲有3个钟先落班啊，等我马上计计先，17+3，哦，都好快啫，系嘛？同我一样，8点钟落钟。我想点翻首 Aaron 郭富城嘅《天幕诱惑》嚟醒醒神啊！仲有刘星宇咧就话表姐喊好啊，想点翻首咧全新暑假送俾所有我哋946嘅粉丝。

于收听，多谢晒。见到畅游湾区嘅打卡啦，仲有咧戴圆圆咧就话大表姐点一首 Leon 黎明嘅妄想飞飞，又或者霆锋嘅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送俾所有自己有收听。知足常乐啦，就话蓝小姐周末愉快，点翻首张德兰嘅《网中人》可以吗？唔知有冇咧，真系啊，应该呢边会有嘅，即系946应该会有我搜搜先，因为咧都系有啲年代感嘅歌曲啦。系啦，呢、這个时候咧又睇下小花猫咧就话点翻首《乱世巨星》啊，公影相咧就话够晒劲啦，咩歌够晒劲？Kimmy 咧就话：，诶、哎，表姐啊，你头先读我嘅留言咧，真系想弹吓、啊，咩回事啊？系咯，我呢排身体 OK 嘅，冇抱恙啊。熟悉咧就话蓝小姐点翻首全新暑假 Joey 嘅作品嚟听听。有朋友就提醒我，功夫女足今日上画啦，系啊，大家有冇去捧场咧？就话听闻口碑咧，即係有啲參差喎，係咪？有啲就話好好，有啲話一般般啦咁樣啊。琴晚咧，我室友都問我今日上咩班，睇下可唔可以一齊去睇嘅，又或者睇下咧幾時可以盡快去睇。唔知道大家咧最近有冇幫襯暑期檔啊？有邊啲嘅暑期檔電影係推薦翻嘅咧？這個時候我推薦俾你嘅咧係我7月30日嘅廣州雙飛六日老窩團啊！入到我直播间嘅朋友应该都见到我嘅 poster 啦，虽然唔系好大张吓，都见到我嘅麦头嘅。今次咧，我哋系广州双飞万象六日五夜团嚟嘅，会直飞老挝万象啦，仲会去到万荣啦、琅勃拉邦啦吓。除咗话直飞两个半钟头省时省心之外咧，仲会去感受下中国速度，因为去到嗰边咧，仲会坐下动车中老铁路嘅。咁咧一个钟头就从万荣坐到去琅勃拉邦嘅，除此之外咧，仲可以满足晒你一次几个愿望添，包括有骑大象啦，仲有坐热气球啦，仲有湄公河嘅游船河啦，湄公河边嘅下午茶啦，住两晚嘅五转万达文华啦，啊，仲会感受下疗式按摩，可能泰式按摩对于你嚟讲就唔陌生，疗式按摩你又有冇感受过呢？系啦，呢首歌咧最近呼声都几高噶，我记得我上星期做同车时代嘅时候咧，都有朋友点噶，就系、是、校长嘅暴风女神啊！大家呢个时候系咪好需要一阵暴风嚟吹散下啲热气、啲暑气呢？系啦，除此之外咧，稍后安排咗好多劲歌啊！如果翻唔到你牌嘅话咧，都唔好唔开心吓。相信人哋嘅选择都系你心水嘅选择啊，又可以打开你新世界嘅大门。诶，原来呢首歌都好好听嘅吓。

0: 系啦，白云咧就喺我直播间话，佢话表姐啊，你系女神啊，即系你系暴风啦，系嘛？佢话咁样讲啱唔啱咧？仲有朋友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咧，就话喊好啊，表姐点翻首女方嘅求你讲清楚。大家点歌嘅同时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分享一下你啊最近嘅心情啊，或者你嘅暑假难忘经历咧吓？补补时先，稍后倾。
1: 下昼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0: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钟啊，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先。呢、这个钟数咧，见到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有慢嘅，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嘅方向有施工，提醒你留意。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个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以及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双向都系立落嘅。高速方面都比较之多缓慢嘅路段啊，包括有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以及佛江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立交嘅方向。以上提及到嘅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欢迎通过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7: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0: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1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3: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4: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
15: 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
0: 好快嚟到后半个钟头嘅点点情意啦！大家好，我系蓝晓怡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抑或系蓝小姐嘅。佛山家上面咧有好多朋友都已经留咗言啦，包括咧有5781嘅呢位朋友，佢话表姐你好啊，啱啱收到个女期末考试成绩单，语数英三科都系 A 加，有好大进步。点翻首周杰伦嘅《七里香》嚟听下，个女好中意噶，佢亦都会唱、啊。咁另外咧，有匿名用户就应该话系南瓜车啊，话表姐喊好啊，我仔星期一就会去广州公安集训啦，点翻首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啊，希望佢喺新嘅岗位继续发光发热嘅，恭喜晒！

五点钟翻嚟之后咧，送俾你嘅第一首作品系自阿 J 周杰伦2004年时候嘅歌曲啦，《七里香》啊。佛山家上面咧有5791嘅朋友就话，佢想点呢一首歌送俾个女嘅。另外咧，仲有一位朋友就系2568手机尾数，佢话表姐喊好啊！呢届世界杯咧冠军嘅话，我睇好法国队嘅，重振翻1998年法国足球世界杯战胜巴西队夺冠嘅时刻啊！希望播下1998年法国世界杯嘅主题歌嚟听下，系边一首啊 ？To be number one 啊！我真系唔系好熟，提前预热下先。咁希望呢一届咧都冇令我失望。By the way， 你支持你撑边支球队呢？我要问 AI 啊！琴日先听一啲新闻咧，就好多朋友而家同 AI 嗰个紧密程度都好密切噶啦吓，就好似我上次喺节目讲咁样啦。即系我入油之前啊，都会问下 AI 几时入油比较适合啦，我就唔使下下留意翻嗰个计价周期啦嘛。咁一样，如果你叫我估，又或者你问我支持边一支球队嘅话，其实我冇心水嘅。系啊，学得我仔话斋，佢话边个有八九腹肌嘅，我觉得佢好帅嘅，我就鍾意佢，鍾意埋佢支球队。系嘛 ,Kimmy 你撑边支球队啊，而家喺我直播间啊，仲问我几时播红日，好快啦。世界杯嘅歌曲 ,Cat 姐最熟系嘛，哦系。Kimmy 不停咁同我喺度讲緊我嘅红日几时到系嘛，仲有话你支持阿根廷系咪 ?OK, 咁讲啲理由嚟听下，同埋你会唔会系学得我一样好似其他小朋友讲嘅边个球星我觉得佢好帅同埋踢波好叻，我觉得佢支球队嘅胜算机会都会好大嘅，系咪咁啊？系啦，有朋友咧就会问到，佢话表姐啊，你啱先讲嘅老挝7月30号出发系几时嘅呢一个起飞时间咧吓？你嘅行程系点样安排嘅咧？想你讲讲嘅。系啦，我哋7月30号咧系中午嘅飞机咧喺广州直飞老挝首都万象嘅，翻嚟嘅时间系8月4号嘅晏昼，大概系4-5点钟嘅飞机吓。咁2.5个半钟头嘅机程就可以翻到嚟广州噶啦，所以时间咧系相当之适合嘅。咁另外呢仲会去到琅勃拉邦啦，同埋去到曼榮啦吓。咁大家知道琅勃拉邦呢就係、一个古城嚟嘅。咁嗰度呢就有一啲好异域嘅文化啦，而曼象呢就真係小桂林嚟嘅。所以大家想睇一啲靓嘅山水嘅地方呢，就可以跟住我去曼象嗰度睇睇啦。咁今次呢我哋仲特意安排咗呢就係叫做2晚嘅5星住萬達文華酒店嘅。係啦，又或者呢稍後一首歌之后呢慢慢同大家介绍下今次7月30号嘅老挝之旅呀。转出嚟嘅呢首作品呢相信大家唔需要

太过陌生噶啦吓。嚟自有他来自天堂嘅主题曲啊，亦都系我自己个仔咧，曾几何时经常会唱嘅一首歌嚟嘅。哇，已经系1992年李克勤嘅作品啦，《红日》送俾大家。

0: 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

0: 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1: 可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3: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0: 全程得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
9: 九四六点点情意。
10: 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弯快嚟到最尾一 part 嘅点点情意节目时间啦。想见我嘅话咧，可以嚟到微信视频号有人喜欢蓝2026吓。如果想同我倾偈嘅话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嘅点歌嘅话咧，可能就暂时冇位啦。但系好似阿蔡总话斋，稍后嘅七点半至到晚上嘅八点，仲有半个钟头嘅畅游时间。如果大家依然留守喺度咧，都可以翻你牌嘅吓。系啦，有好多朋友喺佛山家上面提醒我，佢话表姐啊。女生睇波呢大多系睇靓仔㗎啦，正是。仲有呢，勇于认错就话98世界杯主题呢就系、是、生命之杯啊。多谢天伟大帝嘅撑场啊，见到你啦。

呢首歌都相信唔需要多介绍啦 ，Cup of Life 啊。啊，嚟自由1998年法国世界杯嘅主题曲啊，有好多朋友提醒我，表姐生命之杯啊，相信库里面一定有噶。蔡总都提醒我，喂，呢首歌咧系阿曼菲以前做经典音乐日嘅时候入噶，点会冇咧吓？系啦，送俾大家呢首咁激情嘅作品，希望你呢个夏日咧都唔会被天气影响啊，依然系对我哋嘅工作、学习、生活充满住激情嘅。而家学生咧正式系放暑假啦，唔少家庭咧都规划紧假期生活、哦，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呢个暑假嘅安排啊。另外，如果你想逃离呢个本地嘅酷暑，出门散下心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下我7月30号带队嘅老挝广州双飞六日啊。慢节奏小众出境游啊，秘境老挝啊，因为讲到东南亚国家咧，大家谂起嘅应该就唔系老挝啦，但系咧老挝系一个小众秘境国家嚟嘅。如果你想远离都市嘅繁嚣啊，唔想去啲咁人多啊、咁繁华、商业气息咁浓嘅地方，其实老挝就真系好适合啊。嗱，除咗话今次咧可以满足晒你几个愿望咧，特别系带小朋友嘅话，有好多小朋友咧就话啊，我想坐飞机，又想坐高铁，系嘛？今次我哋真系海陆空咧都坐埋啊！点解咧？嗱，广州双飞啦，去到嗰边咧又会感受我哋中老铁路啦，我哋中国嘅速度啦，又会游船河，系咪海陆空先？咁讲到老挝，唔知道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嘅系乜嘢呢？我谂起嘅就系老挝特色嘅打边炉小火锅啊！到时咧都会带大家感受下，试下呢个老挝嘅美食啊，同时都可以感受下老挝嘅人民风情啦，同老挝人一齐跳舞啊，前行中老友谊啊！除此之外咧，当然会去佢哋嘅咖啡园嗰度，又睇下佢哋种植嘅咖啡啦吓。今年咧我就去。试过仙本拿咖啡啦，今次咧我都好期待老挝咖啡系点样嘅。咁仲有咧，我哋会游览老挝排名第一嘅瀑布光西瀑布啊，佢系坐落喺东南亚原始树林里面嘅，瀑布嘅总高系100米，飞落直下咧一个浅浅嘅绿色嘅碧玉潭啊。要带住泳衣，因为咧我哋嘅线路规划同我讲，佢话表姐啊，今次我哋呢个老挝游咧，每晚嘅酒店都有泳池，每晚都可以游水噶，系咪好正咧？仲会去下蓝色泻湖嗰度睇下，哇！点样为止蓝色嘅泻湖，同埋咧同好多嘅外籍人士一样跳入蓝色嘅湖水当中，享受下清凉啊！有小桂林之称，属于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地方来的。咁当然啦，仲会去琅勃拉邦那里感受下古城的早市场啊，同

埋呢会感受下呢个布施嘅仪式，系我哋老挝人一日美好生活嘅开始嚟噶。因为你知道啦，老挝系一个有宗教文化特色嘅国家嚟嘅，而呢一个布施咧，都系佢哋传承咗好耐嘅一个集体嘅仪式嚟嘅。体验下老挝人民对于一个宗教嘅虔诚啦，同埋信仰嘅。每一日咧，新嘅一日，佢哋早上五点半钟，老老嫩嫩嘅朋友都会去为呢一个僧人进行布施嘅。讲到呢度，点样报名同埋价钱系点样咧？4999啊，全包价钱吓，包括咧我哋所有嘅餐食啦，就冇自费嘅餐食嘅，同埋小费啦、机票啦、住宿啦、酒店啦咁样吓，全包嘅。咁今次咧系大人细路同价。因为暑假咧系一个黄金嘅季节啦，亦都系旺季啦，旅游旺季吓，所以咧呢个价钱咧都已经系相当之实惠噶啦。对于呢个暑假嚟讲吓，如果有时间嘅话，不妨7月30号跟住我一起出发啦。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又或者公众号快系玩家优选嗰度去了解下详情嘅，搵包包吓。快玩家优选上面咧，首页个飞图咧，飞两页就可以见到我嘅麦头噶啦。点入去咧，就会有详细嘅价目表啦，同埋行程安排嘅。相信希望7月30号可以见到你啊！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5:29啦，系时候同你讲声拜拜，再见你嘅时间唔需要太耐吓。听日中午1点到2点，我哋 FM 92.4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再见，听日见，拜拜。

0: 下昼5: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嘅天气啦，大致系晴间多云嘅，吹住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8到34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5%至85%。目前禅城南海三水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以及顺德高明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啦。
3: 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罗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双蒸18219，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4: 都市冇阴公，
5: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6: 都市冇阴公。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
5: 郑重
4: 越讲越掂。
6: 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幽深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嗱，所以咧，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7: 开心听，开心讲，
5: 开心听，开心讲。
8: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9: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9: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始终都有一首好经典嘅歌啦。咁所以啦，就如果系生长于嗰个年代嘅观众啦，咁应该都听到呢首歌系唔会觉得陌生。咁都有啲就话好耐冇听呢首歌，唔多使介绍嘅《情义两心知》唱歌嘅谭咏麟。今日咧，我哋要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或者语词啦，喺粤港粤碟里边咧，其实同情谊都有关。咁当然啦，情谊可以多种啊，男女之间可以有情谊嘅，咁啊，朋友之间又可以有情谊嘅，兄弟之间可以有嘅，姊妹即系闺蜜之间又系可以有嘅。其实我系想播咧莫文蔚嗰首《情与义值千金》嘅嗰只版本咁样，但系手头上边可能冇啊，即系等我下次或者如果喺广州做直播嘅时候咧，可能会跟到呢一首歌都未定。咁但系讲到情义咧，即系话男性啦，特别系吓，即系叫做兄弟之间咧，喺粤语世界里边有一个好地道，又有少少江湖味道嘅词啊。咁啊，交俾洋葱啊讲一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沙煲兄弟。是粤语当中一个好地道带啲江湖气息嘅词，指关系非常之好嘅老友，哇，简直系结拜兄弟一样啊！关系好到可以同食一锅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普通话里边嘅铁哥们、拜把兄弟意思相近。呢个词呢，源自于粤语俗语同捞同煲。捞喺粤语当中有谋生嘅意思，咁沙煲就系打边炉啦，又或者系啫嘢啦，又或者做啲沙煲菜嘅嗰个沙煲啦吓。同捞同煲嘅意思就系一齐揾生计，同食一锅饭，形容患难与共嘅亲密关系。喺过去物质唔丰富嘅年代，好多打工仔、学徒又或者系底层劳工啦，为咗悭钱，经常会几个人夹钱买啲米啊同埋食材，放喺一个沙煲里边一齐煮食噶。大家围住同一个沙煲食饭，共同度过嗰啲艰苦嘅岁月。呢一种同食一煲饭嘅经历呢，就结下咗好深厚嘅情缘啦。因此，大家就将呢一种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嘅兄弟，称之为沙煲兄弟啦。此外，喺粤语嘅语境当中呢，有时都会带一啲江湖气息嘅，指喺社会上一齐闯荡、互相照应嘅结拜兄弟。呢、这个讲法呢，喺香港嘅影视剧同埋粤语嘅港股台当中呢，就经常见到嘅。譬如你可以讲，我同阿强由细玩到大，一齐挨过穷。

0: 真正嘅沙煲兄弟嚟噶。出嚟行，有几个沙煲兄弟罩住你，已经好好彩噶啦。
1: 1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所以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嘅第一个事就系沙煲兄弟。康苏怡话：原来沙煲兄弟真系大家成埋一个沙煲嘅饭送啊！咁样以为只系一个讲法添，咁样沙煲兄弟咧粤语咧沙发粤语第一声，煲发粤语第一声，兄发粤语第一声，弟发粤语第六声。咁讲紧啦，用一个沙煲啦，就去煮食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通俗啲讲啦，就除咗话喂同食一煲饭。可能我哋好兴讲话沙煲兄弟一条底裤两分长，我杨总又冇讲呢个啦，呢、這个就即系好多时候都有种好通俗嘅表述嘅方式啦。咁主要围埋同一个煲食饭，一齐挨过一啲最艰难嘅日子，呢一种同捞同煲嘅经历，而结落嚟嘅情谊咧，我哋会嗌做沙煲兄弟。咁大家知道即系话一齐挨过，一齐流过汗，一齐分过最后一啖饭嘅人咧，呢种兄弟比普通朋友系会多咗一份共患难嘅底色嘅。好多时候佢哋唔会因为你穷或者因为你有啲咩问题远离你，反而分分钟会因为你穷或者有问题有困境而更加对你好。

0: 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越听越啱听。
7: 沙煲兄弟指嘅咧就系一齐共过患难嘅好兄弟咁解。你话如果要推荐一首歌，粤语乐坛当中描述朋友老友嘅歌一定有好多啦。今日我为你推荐四位沙煲兄弟，分别系 DJ Ken、交通国、王俊同埋范琪。佢哋呢四个人呢都算系我哋啊佛山广播里面嘅千年啊，唔系即系长青树系。跟住讲嘢添，都可以讲系带过好多欢乐啦，陪伴过大家行过好多嘅历程啦。所以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合唱嘅呢一首《老友》，一齐回味下这些年来我哋佛山广播带俾大家嘅嗰啲难忘岁月啦。
8: 好友不必天天见，但你在我心逗留，
9: 倾心倾出所拥有。
10: OK， 到我。

咁啊，讲真啦，就DJ Ken 啦，交通国啦，黄俊啦，范琪啦，佢哋四个人咧单独嘅嗰啲歌咧，我做咁多年节目啊，都唔知播过几多次啊，即系反复播过啦，四个都。咁但系反而佢四个一齐唱嘅呢一首老友咧，喺我印象当中，我好似一次都冇播过。不多谢阿杨忠啦，啱啱喺粤港粤店里边咧推介开呢一首歌，同埋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系几夹咁样嘅。Abby 话咧，连续刚才两首阿伦嘅歌啦，咁样。其实就唔系嘅，第一首《情义两心知》系谭咏麟嘅歌，咁第二首以严格计嘅话咧，其实就系温拿嘅歌嚟，咁只不过阿伦把声实在太长咯，而大 B 哥嗰啲都喺度啦，陈友嗰啲都喺度啦，咁样就唔好唔记得咗佢哋，咁净系因为有佢哋喺度，而唔系净系得一个阿伦咧先叫兄弟。咁至于啱先就几位嘅同事啦，佢唱嘅呢首老友啦，其实佢或者好似温拿咁样啦，都系好朋友啦，但系就都系异性兄弟。咁至于讲话而家唱嘅呢一首歌嘅两位咧，就真系有血缘嘅兄弟。

睇下蓝色叮当猫话有幸遇见，恰好又合拍，同捞同煲，有情有义，人生一大幸事。听着 Solar 兄弟。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辛苦晒各位驾车人士，傍晚嘅六点钟同你刷新下路况。呢个钟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坝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机场路月湖台往兴业路呢边咧系有施工嘅。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车程路段往大沥。桂华路黄府井紫微港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清辉路清辉园的双方向，以上提及到的路段都是收到缓慢报告，大家记得谨慎驾驶了。高速方面，见到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慢，龙尾去到佛坪路收费站这边。广佛高速雅瑶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沙涌跨线桥往开平都是车流量大的。广肇高速金马大桥至到三水西路段往广州的方向排紧队。最后提醒翻你，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有分阶段违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注意，工期预计去到九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是蓝晓怡，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小小创业家研学营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

0: 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母事关，老豆老母化虾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癫癫，
1: 听下节目先。
2: 越讲越癫，
3: 越讲越癫，
4: 越讲越癫，
3: 郑聪，越讲越癫。
1: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呢？你嗰啲时间呢，即係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係郑聪，今日同埋你呢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柳衣》，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金柳衣》，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隻就係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柳衣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咋咋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淨係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速感呢，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隻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係浪费唔起嘅时间。你呢，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係乜嘢？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起行动。
3: 开心听，
2: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真係，我睇 Mandy 話多謝聰哥今日嘅歌好精神，好好聽咁樣。呢隻合唱嚟嘅，唱歌嘅兩位啦，一個就係如何面對曾一起走過的日子嘅嗰位啦，劉德華啦。咁另外一個就天命最高嗰位啦，即係講緊係古天樂啦。所以呢個搭檔咧，其實當然同影視劇就一定係有關係。有睇過《數獨二》嘅話咧，對呢首歌應該就唔係話太過陌生。兄弟不怀疑啊，叫做啊，想花想月啦，留言就话聪哥，我已经微信分享咗俾阿英、阿玲同埋阿清啦，咁样啊，咁就我代你同阿子豪讲声吓，精神咁样，开心就好啦。咁啱先咧，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第一个词啦，就系沙煲兄弟啦，讲紧嗰种一煲饭送一齐食啊，又或者通俗啲讲就话一条底裤两份着啊，即系呢种咁好嘅情谊啦，咁样。咁跟住落嚟要讲嘅一个词咧，就同埋即系不顾一切啊。豁晒出去啊，搏晒老命啊，咁样都好有关系嘅一个粤语嘅俗语啊。咁啊，交俾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媚水中长，哇！呢句粤语俗语就真系经典咯。字面嘅意思，媚水，你哋有冇听过？有冇听过媚水系咩意思？就系、是、潜水咁解。但系我又觉得媚水又冇潜水咁深嘅。媚水喺我嘅理解系没过个头嗰啲都叫做媚水啊吓。中长有简单理解嘅就系、是、冚头埋墙咁啦。意思就系用实际嘅行动为某个人某件事不顾一切，甘愿赴汤蹈火。哇！简直是沙煲兄弟的沙煲兄弟啦。这句话核心意思就表达豁出去的态度。媚水指潜入水底，中长在粤语当中就是用来形容乱撞又或者撞击。明明都已经这么困难了，还要硬住头皮往上冲。哇，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它用来有些感慨又或者有些劝诫的味道的。譬如说你不要这么傻啦，你为它媚水中长，它当你傻佬一样咋。有时都可以形容对方为了某个目标特别拼搏的。譬如你可以说他为了这个项目媚水中场，日日都在加班。有时亦都是暗含可能是晒心机挨眼瞓。劝人不要太执着的时候，你可以说不要再为这条友媚水中场了，他不值得啊，冲。有人亦都会写成是媚水撞墙，意思是差不多的。
2: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大只健冇问题，我转头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写俾你睇啊。点写法啊？媚水中长讲就讲得多，冇问题，我转头就写下。但系讲完嘢先有时间写，我真系攞只手写嘅，因为。我一到而家唔系好习惯用其他嘅输入方法，所以有时我女女话：，哇，Junior 真系啲人咯，即系佢已经戆居嘅话，仲喺度，佢叫做咩手搓系嘅话，即系通常写啲嘢会写一大篇嘅时候，佢就话：，哇，你真系真系真系只住手搓吗？当然啦，佢普通话都比我好好多嘅，粤语系冇问题嘅。媚水中长，媚发粤语第六声，水发粤语第二声，中发粤语第一声，长发粤语第四声。咪讲緊啦，就潜入水底啦。啱先杨聪讲到话媚水动作潜水肯定唔同啦。以前我哋第一次细个接触媚水呢个词，除咗话听返嚟嘅粤语世界里面嘅词啦。咁更多就係因为游水嗰啲扫水盲班。嗰时好兴扫水盲班嘅，即家长俾钱。咁细路仔暑假呢，就一般嘅暑假啦，好少寒假学游水㗎，咁就去嗰个学校嗰度。咁就教练前几堂课都係教你媚水㗎啦。潜落啦，咁样个头一夹起身啦，攞条棍仔喺上面卜卜卜咁，好快啦，就你要学识游水。所以讲到话媚水中长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亦都值得即系我哋现代人去反思一下。所谓嘅经常俾人哋教导话做事情都系喂博尽啲啦，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博尽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博尽同埋媚水中长之间咧，系有一条都几幼嘅线。如果你清楚目标啊，计过啲风险嘅，咁你应该叫做勇敢。

如果你只係一時衝動冇計過啲後果，咁你應該係未水中場啦。

我睇下莎莎话喺边度睇只字典写，睇一只定睇四只先？我四只写晒嘅，我唔会就咁写个微字，我写个中字嘅。微水中长喺边度睇系嘛？除咗你而家真系方法好多啦 ，AI 都可能会帮到你手都未定。不过讲搞粤语呢块咧 ，AI 有时可能会害咗你嘅，即系唔一定要准啦、啊。即系 AI 都系要向我哋人类去学习，希望第日都会更加帮到手都未定。反正我就写咗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嘅喺越讲越念嘅节目嘅留言区里边啦。咁可能大家如果有留言嘅话，可能会拆走咗佢，我费事置顶佢啦。唔系你以为咩事咧？入嚟呢度写住微水中长，你揾到嘅写住郑聪写嘅嗰个就系我写嘅吓。咁啊，多谢各位咧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请多多指教。呢只歌系一只 Chance 嘅 remix 啊，叫撑腰啊。讲系微水中长，咁仲唔系帮你撑腰？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越听越啱听。媚水中长就是指为了一个人可以豁出去，通常就是形容一些兄弟情谊的。就令我想起郑伊健都有首一个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简直就是上刀山落油锅都在所不惜，这一刻具象化了。咁当然呢首歌呢讲嘅係爱情，词呢就通常係形容友情嘅，但係我都觉得 OK 嘅，呢个感觉都系通嘅。

得望主持话两个聪哥今日揀嘅歌十分满分，我俾十一分。我多谢你先，审美其实好主观啦。讲真啦，你俾十一分，可能有啲人又会俾零分都未定嘅。咁当然啦，如果系出粮俾我哋嘅老细系用你嗰个打分嘅标准去出粮俾我同阿洋葱嘅话，咁啊梗系多谢你啦。

咁其实呢我都想播呢首歌嘅，咁但係想播之前呢我问你，喂杨聪你播边首歌啊，咁话情意见啦，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啦，我咁啊，咁我第首啦，冇所谓嘅，不过我哋系一个整体嚟嘅，多谢你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今日讲两个词嘅，一个就沙煲兄弟，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渭水中长啊，咁确实咧就以前唔听啲长辈教落啦，即系话真兄弟咧系咩状态咧，即系识得为你去渭水中长噶嘛，系咪先？唔系讲咩兄弟啊，咁但系因为佢系你沙煲兄弟啊。咁所以你唔系咁应该轻易咁俾佢渭水冲场嘅，或者系讲真啦，义气啦就唔系攞嚟消费，啊至于话搏命咧，亦都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做啲咩事去证明嘅。但真嘅嗰啲沙煲兄弟咧，唔使做咁多嘢俾人睇噶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粤语长辈留低落嚟嘅一啲俗语里边啦，去吸取到一啲啊情与义啊、值千金啊呢啲精神啊同埋智慧。即系珍惜同你一齐挨过嘅沙煲兄弟啦，咁亦都要保护好自己啊，唔系咁轻易咧为任何人去渭水中长。最尾一首歌，三子时代嘅 Beyond， 总有爱。

0: 让心。
1: 傍晚6:30。
2: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0: 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2: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私人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私人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 主要包

0: 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0: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一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6: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合理归偿。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4: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3: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5: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3: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6: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给我们住院患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8: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7: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9: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0: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黄天

0: 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3: 小小创业家严学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现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林万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7: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7: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8: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9: 佛山一家人之暖心的乌龙。
10: 遥遥万弄，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嘿，替你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
11: 哇，牛哥你好听过萧华坚啊！
10: 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萧华坚边啊？我嗰皮啊！哎呀，唱到边啊？为你，
12: 华、哎、哥、哎、你饮乜嘢啊？
10: 睇埋先，唱埋先。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一齐朋友。哇，哎，得唔得啊？得唔得啊？哎，嗱，咪咪大朋友，整翻杯浓郁嘅冻鸳鸯俾我润润喉先啦，唔该啊。
12: 华哥，你咁早就饮大咗啊？
13: 不过见你系老朋友，梗系有咁浓得咁浓啦，浓过蜜汁都得啊，惊你顶唔顺啫。
10: 我老系咪噶？
14: 喂，你哋有冇睇新闻啫？咩啊？你哋咧有冇睇到咩北京单蒜香面包报119啊？
12: 啊？
14: 有人话凌晨闻到好大阵蒜味，以为系漏煤气，跟住咧就叫消防员嚟，唔使咁大阵仗啦。结果咧，最后成单嘢就变咗深夜食堂。
12: 哦，
11: 啊，佳妹妹啊，你系咪又追剧咧？追到断网啫吓。我寻晚咧瞓觉之前咧都睇到呢单新闻啊，真系觉得 unbelievable 咯。
12: 又咩啊？
11: 你估叫外卖咩？喂，唔该119啊，我闻到大蒜味啊，你派两个靓仔嘅哥哥过嚟就得噶啦，费事咧嘥居马费啊。
12: 唉，你哋识咩啊？正宗蒜香面包出炉嗰阵啊，嗰阵香味真系香过你妈妈煲老火汤噶。喂，有一次咧，我铺头个师傅啊，佢系试新配方。焗黑蒜包喎、哦，跟住咧隔篱茶餐厅阿姐啊，争啲打电话去煤气公司啊，收尾咧先知道我哋喺度研发紧新嘅蒜香面包，嬲到啊三日都唔同我哋入货啊！
10: 唉，得啦得啦，嗱，你哋班咁嘅城市人咧，唉，真系大惊小怪啊！我农场啊有个沼气池嘅，一发酵出嚟咧都差唔多系咁上下味嘅。嗯，有一次咧，新嚟有个后生嘅义工咧，闻到阵味咧就哇救命啊，救命啊咁，争啲嚟入实验室揿紧急掣噶啦。后来我啊俾佢闻真啲个浸除，仲同佢讲使乜惊啊？呢啲纯天然有机肥精华嚟噶嘛？
11: 啊，喂，食紧嘢噶，仲纯天然啊！
12: 大味啊，华哥，
14: 华哥，你农场啲嘢有几原生态噶？不过讲真啦。 嗰、那个报警嘅人呢又几得意㗎喎，仲要特登同嗰啲接线员讲唔使嚟咁多人㗎啦，嚟两个得㗎啦咁样，好似驚死劳师动众咁。嗱，如果我偶像开演唱会嗰阵，啲 fans 又同保安讲唔使咁多保镖㗎啦，费事阻住我哋睇偶像啦。哇，咁就好啦。
11: 你睇下，你哋睇下呢段网友嘅评论真係精彩呀、啊。佢咁讲嘅，建议全国面包店都在门口贴告示，本店凌晨会焗蒜，闻到唔使慌，唔係漏煤气，係漏蒜香。喂，都有啲押韵㗎喎。
10: 好押下喎，真係呀、啊。
14: 诶，如果喺我学校饭堂深夜焗蒜香面包呢，各位同学唔使驚㗎吓。呢、這个呢是我哋新推出嘅凌晨學習加油包，闻一闻，大家都提神醒脑。
0: 咩呀，你哋个训导主任啊？
14: 哦，不过
11: 讲鼠根活络。
10: 哇，呢、這个有创意啊，快啲同饭堂讲啦。
14: 不过讲真啦，如果我放学闻到呢个味，我真系会以为学校隔篱嗰间阿妈靓汤换咗菜单咯。
10: 你班友真系吓、啊，越讲越远，嗱，越讲啊越骑呢。嗱，不如谂下点解咁嘅新闻都会咁爆啦？嗱，我啊谂咗成晚噶。嗱，第一咧，我觉得咧吓，报119嗰个街坊咧啊，即系救晒人间清醒嘅、嗯，啊，记得嗰啲消防科普啊嘛，系嘛？唉、嗯哎，即系宁可信其有啊嘛，系咪先？嗱，第二咧，消防员啊救晒专业，
11: 嗯、
10: 出救三架车，做足预案嘅，系咪先？
0: 出三部车啊？
10: 梗系啦、哦，要三部车噶。如果真系有咩吓唔喐嘅话，系嘛？咁啊，第三咧就系面包店个老细咧。又够豪气喎、啊，最后发现一场乌龙之后，仲请埋食面包，哇，
0: 呢招得喎！
10: 呢、啊、三样嘢加埋咧，先至令到呢单嘢啊，由一个乌龙咧变成一件正能量嘅趣闻啊！
0: 啊，系啊，系啊！如果换转系我啊，我肯定第一时间打俾面包铺嗰啲熟客问佢：啊，你哋今晚系咪又漏蒜啊？咁。其实呢单嘢咧，对于餐饮界好有启发噶。你哋睇下，而家啲人咧安全意识高咗，我哋做食物嘅都要考虑下气味对于社区嘅影响啊。
10: 阿美啊，讲得啱啦。嗱，我农场咧嗰啲发酵堆肥啊，吓迟啲都谂住挂埋块牌喺嗰度啦。气味无害，有益身心。
0: 即系欢迎大家去闻下。
10: 唉，梗系啦，通通鼻啊，真系啊！如有疑问，请致电华哥咨询啊！加多句，欢迎预约参观啊！唉、嗯哎，等啲城市人咧过嚟闻闻啊，咩叫真正嘅田园嘅芬芳啊！
0: 系、哎、啊，我个蛋挞唔香啊！
11: 三咩唔偷食嗰啲、啊，真
14: 系、嗯。喂，你哋再睇下，单新闻下边咧，仲有人留言话，都建议佛山咧搞个面包节，然后叫燃气公司去隔离搞个漏煤气科普宣传。教下大家分辨边啲系蒜香味，边啲真系漏煤气嘅味啊！
0: 哇，呢、這个又有趣、
11: 啊，得喎、啊！呢一班网友啊，真系够晒创意啊！喂，不过你哋有冇谂过咧？报警嗰阿叔后屘点啊？
0: 哦，点啊？
11: 后屘咧系咪日日行过面包铺咧都要望多两眼，惊系咪漏蒜？
10: 所以话咧，我哋城市人同农村人咧都一样嘅。闻到大蒜味咧，第一时间反应咧，咦，都系有警广咁样啊！最后发现咧吓、啊，有时都系好事，系嘛？呢、這个反转就最得人中意啦嘛！啊，你话如果我嗰个农场嘅沼气池要咩状况下先会上新闻呢？吓、
0: 啊？唉，华哥你放心啦，如果你沼气池都上新闻啊，标题我都帮你谂好啦。
11: 咩啊？
0: 高明农场惊现异味，消防到场发现有机宝藏。哇！到时啊，你又真系臭名远扬啦！
10: 唉，
14: 再等阵，我要录低你哋讲嘅嘢，铺上我嗰个社交平台先。
0: 又嚟？
14: 标题今次就写

0: 山街坊熱以北京蒜香烏龍麵包。
1: 喂，佳欣妹妹啊，你鋪之前呢幫我加得句啊。順德妹姐温馨提示，無論蒜香幾香，聞到異味先報警，安全第一最實際。
2: 咁我都補充句啦，聞到沼氣唔使驚，打俾華哥有折頭。
3: 好啦好啦，我提議啊，為咗報119嘅呢一位熱心人士，為咗嗰班負責任嘅消防員，為咗麵包店老細嘅大方，為咗呢個世界又多咗咁樣烏龍又暖心嘅新聞。
0: 誒，仲有仲有仲有，為咗妹姐下個月都會推出嘅烏龍蒜香麵包。
1: 哇，有得諗喎、
2: 啊！為咗我嘅農場沼氣池以後唔會嚇親啲新仔。
3: 为咗我哋嘅佛山街坊，日日都有得笑，有得讲，有得饮下茶，吹下水，我哋
4: 饮咯。

0: 阿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卫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暖心的乌龙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5: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8: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周末愉快，一起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晚上系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8到34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5%至85%啊。呢两日咧都系晴好天气为主噶，午后最高温度达到37-38度啊，后日云量增多，天气转有雷雨。最近天气比较热，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啦。
3: 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号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尤俊达藉口佢母亲年老，要退出绿林侍奉母亲。善红信同一班好汉挽留唔住，就唯有同意。尤俊达当天誓过愿，喺铜盘里面洗过手，表示从此之后再唔做绿林嘅买卖，跟住就同大家告辞，翻去武南庄。
7: 善红信个心就好唔高兴，佢话：唉，尤俊达呢个人乜咁噶？佢咁一走，我就失咗一条手臂啦。黄伯当就话：佢走咗就走咗啦，善儿哥，你要无谓再将呢件事放喺心上啦。咁大家都喺度劝佢，善红信就话啦：唔系呀，东路嘅事，我哋又要嘥一番心血，咁另外安排人去掌管，一时又冇相当嘅人选。你话我烦唔烦呢？徐茂公就话啦：不如咁啦，马上派人通知各路，所有东路上嘅事呢，就暂归北路黄君海贤弟代管。以后物色到相当嘅人选，再派佢做东路嘅头领咪得咯。善红信话：咁好啦，咁样做法我亦都放心。黄贤弟，暂时你就辛苦下啦。黄君海就话啦：好啦，咁我就告辞啦。秦二哥，我有时间必定去府上拜见伯母同探你嘅。秦琼话：我亦唔留你啦，以后得闲我一定到五柳庄探望贤弟你。黄君海辞别咗大家，翻去五柳庄。魏征、徐茂公两个人亦翻去三清观，呢啲就唔多讲佢。转眼之间就是3月初，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日秦琼同善龙信说：我在山西已经半年有多了，现在天口亦都和暖，我身体亦都复原，我回去了。善龙信说了：如果就算你不讲呢，我都要请你回去的了，免得伯母放心不落啊。我只是留多你一日，听日我哋痛痛快快饮佢一餐，痛你先肯。好多谢贤弟。到咗第日上午，喺大厅摆咗围酒席，非常之丰盛。黄伯当、谢影灯两个人相陪，高谈阔论，猜梅饮酒。咁啊，食完酒饭，善红信就叫善族攞咗个包袱嚟摆喺台上边， 将个包袱打开。秦琼睇喺里面，咦，又有布包嘅，亦有纸包嘅，大小不一，成大堆包包。咁佢问啦：二弟，呢啲都系咩嘢嚟啊？咁嘅，我派人通知各树嘅兄弟，话秦二哥你喺呢树养病，呢啲都系佢哋各尽其心孝敬俾老太嘅嘢。系边个送嚟嘅，我都记低个人名。嗱，呢度有张名单，二哥你睇下啦。讲完就喺包袱里面攞咗张名单递俾阿秦琼。秦琼接过嚟一睇，上面记住各树嘅人名，我睇完一接就顺手袋喺身边，多谢一声，佢就告辞话要走。善龙信话：二哥，我呢度仲有五顶黄金，系我孝敬俾老太嘅，另外有一百两银，系俾二哥你做路费。秦琼话啦：哎呀，贤弟啊，你咁样做，你叫我，哎，你叫我讲乜嘢好呢？善龙信话：呢啲系我孝顺伯母嘅，有乜嘢啫？二哥，你带翻去啦。秦琼推辞唔到，就唯有多谢收落。呢个时候，善竹就攞咗一个大被土嚟，将啲金银财物、行李包袱等等都挤晒入去，我嚟搭喺黄骠马嘅马背。咁大家送秦琼行出大门，秦琼睇下自己嗰匹黄骠马嘅骠头已经系壮实起嚟啦，那非常之感激。佢就话啦：二弟啊，你咁对待余兄呢份深情厚意，我真系结草含患，亦难以报答。而家我哋分手一别，几时先能够再见呢？善龙信话啦：二哥，你千祈唔好咁讲，我哋嘅交情胜过兄弟，些少银两算得乜嘢啊？伯母嘅千秋寿辰系喺九月啊，今年过咗中秋佳节，小弟一定去二哥府上同伯母拜寿。黄伯当、谢影灯两个亦都话啦：伯母生日我哋必定到。秦琼话：嘿，咁就好极啦，到时我喺屋企恭候各位。讲完就辞别咗善同信佢哋三个人，骑上黄骠马起程返去山东。咁秦琼要返去山东呢，仍然要行返以前嗰条路，即係经过潞州天堂院。咁佢骑住马一直向东行，远远就望见县城。忽然间佢諗起善龙信俾自己嗰个包袱里面，那是各地绿林嘅朋友赠送嘅礼物。咁里面系乜嘢东东佢亦唔知㗎喎。就想搵个安静嘅客店住落睇一睇先。你又万一沿途遇到个官差盘查嘅时候亦好回答啊。一路行，咁就嚟到一个村镇叫做造侠林。离开天堂院南门就四五里路嘅啫。咁佢入咗镇，搵到间客店系吴家老店。秦琼落咗马，拉马行入去，佢话：有人吗？知里面行个人出嚟，呢个人系足高咁嘅身材，面口瘦瘦窄窄，约莫系三十零岁。佢望望秦琼就话啦：客官要过夜系嘛，请入嚟啦。秦琼话啦：呢处有冇清静嘅单间啊？后院有两间，不过系连埋嘅，单间就冇啦。你几多位啊？就是、我一个人啫，因为我鍾意安静，咁两间连埋都可以啦。咁客官。

0: 门口靠住后墙系一张台，一左一右两张凳，东头边系一张大床。秦敬话：好啊，你帮我将马上面嘅行李卸落嚟，搬嚟房间啊。好咧。秦敬将马上嘅零碎嘅嘢同埋金装简攞落嚟，拎咗入房。嗰、那个店家过嚟就想卸马背上嘅被套咯噃，点知出力一搬，搬唔喐。咦，乜咁重嘅？客官啊，唔该你嚟帮下手咧，我哋两个抬佢入去咧，好重啊。秦琼话：好啦，我帮你抬就系啦。佢过嚟帮手抬，将个被套喺马背搬落嚟，就抬咗入房，放喺床上边。秦琼话：你将我嗰匹马卸咗鞍，喂下佢啦。店家应咗声，就拉咗马出去。等一阵就翻转头，秦琼叫佢冲咗壶茶，就问佢话：老板你贵姓啊？
1: 小姓吴，叫做吴广啊。
0: 啊，原来是吴老板，好吧好吧，好生意啊嘛。
1: 是咩生意唔生意啊，冇话好唔好嘅。呢处个小地头，来往嘅人客又唔多，经常喺度住嘅，不过啲系住嗰啲做小本生意嘅人客啫。
0: 你用几多个伙计啊？
1: 唉，我哋间客栈仔仲请得起伙计咩？就我哋两公婆咋嘛，仲有我个六十几岁嘅舅父添。咁啊，求其揾够两餐，咁系咯。
0: 系客官，你食饭未啊？
1: 未啊，我同你开饭咧。
0: 好啊。食完饭个天黑晒啦，吴老板同秦琼点起一眼灯，佢就话：
1: 阿秦爷啊，你仲要咩嘢唔要啊？如果你冇乜嘢要呢，我就翻去前面瞓觉咯。
0: 冇乜嘢啦，你去瞓啦。
1: 好啦，秦爷，早唞啦。
0: 吴老板出去，顺手掩好到房门。秦琼放好啲行李，瞓喺张床树休息，因为佢心里面有事啊，就冇瞓着。到咗二更啦，秦琼起翻身，坐喺张台旁边嘅银张名单出嚟睇下，只见上面写住一串人名，系屈特星、屈特盖、鲁明星、鲁明月、袁天虎、李成龙、齐彪、李炮、侯春、常子、丁天庆、成燕师、金城、牛盖、尤俊达、黄君可、黄伯当、谢影灯等等。秦琼由头到尾睇咗几次，个心中啲人名记熟咗，顺手就将张名单喺灯上面点着佢烧咗。跟住又将被套嗰个包袱攞出嚟打开，逐包逐包咁打开睇下。咁凡系金银首饰就放喺一边，嗰啲细件嘅珠宝玉器呢另外放埋一边，金顶银顶又放喺一边。因为啲包仔上面呢都标住姓名嘅，咁佢将包嘢嗰啲纸呢都烧晒，然后用自己嘅包袱就将呢啲金顶银顶同自己嘅金银就包埋一起，又将嗰啲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冚唪都包喺呢个包袱里面。佢忽然间一谂，哎呀，唔得，呢啲财宝唔使问啦，都系啲绿林朋友打劫嗰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得翻嚟嘅。我带住咁多嘢喺身边，你话俾沿路关口上嘅官差盘查出嚟，一问起来历，我攞咩说话嚟到答对好啊？咁唔起唔系撞大板？咪啦咪啦，唔好带走佢先。咁唔好带走，我就挤喺边处好呢？啊，挤喺边度好呢？秦琼耷低个头，对住个包袱喺度吟吟沉沉，出晒神。突然间，觉得有个人喺自己嘅隔肋底伸出两只手嚟，出力咁将自己揽实，仲听见嗰个人大声嗌话：衰公，你仲走得甩得嘛？秦琼吃咗一惊，用右手攞起一支剪，向左膊后边一督，佢话：你放手！只听见扑一声，又听见嗰个人哎呀咁一声， 秦琼企。

0: 起身嚟，后面嗰个人劈啪咁啊，搭低死咗。秦琼拧转身一睇，原来呢个系客店嘅老板吴广，佢窒咗窒。正喺呢个时候，又见到两个人手上揸住把单刀喺外面砰声撞入嚟，哎呀，弊！各位，吴广为咩事要捉秦琼？撞入嚟呢两个人又系边个呢？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除。
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FM 94.6 经典好。

0: 晚上8: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回顾陈慧娴。我记得看他的一个专访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当年去美国读书回来，其实已经不像出国之前那样事业如日中天，你有没有后悔过？他的回答是，我这个人呢不太喜欢想，尤其是不会想过去。你现在问我80几年的时候做了什么，好多事其实我都忘了，我不会后悔，也不会缅怀过去。不断强调的事情，有可能是因为采访里面实在被问及过太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最经典的歌曲都定格在他不愿意回想的80年代。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要从这一首歌开始。他在陈慧娴的作品当中不算是代表作，可是为什么再度回到大众视线的时候，他选择这首歌作为那颗被打捞的遗珠呢？

认真的说起来，陈慧娴的成名曲非常好确定，就是那首《逝去的诺言》，发行于1984年《少女》杂志那张专辑当中。那首歌让这个19岁的女生一炮而红，那时候她是一副邻家女孩的长相，在这首歌里面气定神闲的吐字发音跟她19岁的年龄极为不符。19岁你我可能都还在大学读书，但她已经进了歌坛，发了第一张专辑。她正是因为这首成名作开始被大众记住，而歌曲旋律部分极其优美。据说这张专辑里收录了三个女生她们的作品，她们都是第一次进入歌坛，第一次发专辑，三个人拿到了不同的代表作，而显然陈慧娴拿到的这一首是其中最有观众缘的。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人说陈慧娴的声音代表了80年代香港女人的味道，这样的评论同样也许可以放在林忆莲的。

身上。而在粤语歌的这个部分，陈慧娴有自己的代表作，有自己的风格，却是不争的事实。她有一首歌名字叫做傻女，名字非常的直接，但却是当年最热门的歌曲之一。音乐录影带当年拍摄的时候，找到了还是新人默默无闻的郭富城来扮演痴心情侣，视听效果很好。作词人林振强，他的填词是以旧情人留下的毛衣作为整篇歌词的词眼，大概意思你可以想得到，穿上你那无言毛衣，当跟你接近，这个细节就让痴情女的形象跃然纸上。据说后来王菲的暧昧那首歌的歌词也参照了林振强的写法，比如歌词里有你的衣裳今天我在穿，没留住你却仍然温暖。那个时候开始签约宝丽金的陈慧娴遇到了一个对她来讲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人，当然首先她的身份是她的音乐监制欧丁宇。欧丁一生监制过的歌手非常有限，最著名的两位就是陈慧娴和张学友。

说到经典曲，还有一首呢，叫做《人生何处不相逢》，大概是经典中的经典。它发行于1988年，收录在陈慧娴《秋色》那张专辑中。关于这首歌的歌词，大家喜欢的段落不太一样，但我一直非常喜欢其中很简单的一句：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时过境迁，分别的人可能已经处于人世间的不同境地，再相逢时不过化作轻轻的一句：你还好吗？一夜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在89年陈慧娴告别演唱会上，作为压轴曲，她演唱了这首歌。那时候上万人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歌迷几度哽咽流泪面对分别。其实哪怕是在通信和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分离仍然是一件感伤事，因为你知道有些关系一旦分别就等于永远失去。陈慧娴在恋情低谷的时候赴美留学，据说是想给自己的感情一个空间，但也因为这个空间，这份感情就此终结。而当年的那个人就是她的音乐监制欧丁宇。

如今仍然在歌坛演唱的陈慧娴，我记得在一个采访里，记者有记录她连续两天的行程。她说早上7点起床喝咖啡醒一醒，据说她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喝两杯咖啡，8点半开始化妆，到9点多就去会场，等到最后出场11点多结束就立刻上车回来。她说我坐那么多个小时的车来回，只是为了唱三首歌曲，那三首歌你大概能够想得到，就是飘雪、人生何处不相逢和千千阙歌，都是他的经典代表。我一直好奇一个人一辈子始终只唱那几首代表作会烦吗？大概也不会吧。就像蔡琴说，他唱恰似你的温柔大概唱了8万多遍，而他觉得每一次唱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除了唱自己的代表作之外，作为粤语歌手，他也翻唱过很多别人的作品，比如这首陈慧娴版的《梨涡浅笑》。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7: 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3: 在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唱片工业高速发展，陈慧娴是那个兴旺的行业里一个闪亮的名字。她的经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比如说94年出道一路走红，89年推出她至今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千千阙歌》，达到事业顶峰。这首歌收录在他当年的告别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89年的陈慧娴正要出国留学，在一场告别演唱会里，他唱了翻唱自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即使当年同时期改编这首歌的还有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 Blue Jeans 的《无聊时候》，那时候歌手跟歌手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甚至会影响到粉丝，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比如谭咏麟跟张国荣的那一段。当然也有人把陈慧娴和那个时候的梅艳芳拿来对比。多年之后，陈慧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阿梅是香港的一个传奇，千千阙歌跟夕阳之歌也只是碰巧撞歌而已。不过当年宝丽金的经纪人先拿到这个版权，所以就先给了我们。梅艳芳跟近藤真彦是很好的朋友，她也很喜欢这首歌，拿去唱非常自然。
15: 吹

1989年，按照原定计划，陈慧娴中断了她的歌唱事业，到美国读书。你大概不知道，《飘雪》那首歌是陈慧娴在美国的业余时间录制的，歌曲收录在后来的专辑《归来吧》当中。而她没有想到，其实这首歌又一次把她推上了音乐生涯的巅峰。那时候，陈慧娴跟长期担任她唱片监制的男友欧丁宇分手，所以喜欢她的歌迷都觉得她演唱这首歌刚好也在讲述自己的感情。恰好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为雪城，所以《飘雪》那首歌好像是应了演唱者自己的人生，也和所有听歌的人有过的类似经历共情。歌词里说，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读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这首《飘雪》有多红呢？从最初的日语版到被翻成粤语版，再从粤语版被翻成国语版，最后还衍生出了英文版，但兜兜转转都要回归最初的陈慧娴版本。

在陈慧娴的代表作里还有一首歌，其实我早年非常的不理解，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夜机，其实后来换一个说法就是红眼航班嘛，讲的是陈慧娴要赴美国读书，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奔赴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那样的心情略带伤感，包括对香港这个土地的不舍之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当年为了这个歌手的出现或者是隐退，唱片公司真的做了很多细致的安排和筹谋，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也恰好有这样的歌应运而生。这首歌翻唱自德国女歌手1983年的作品，歌词里说，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止境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道晚安。有人说，每当一个人孤单上路，躲在机舱一角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这首歌。如果你也曾经爱过陈慧娴的某一首歌，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80年代离开乐坛之后，当年陈慧娴说的是暂别，可是有没有会想过离开之后可能就不会再做歌手？这是如今仍然在歌坛演唱的陈慧娴。记者常常会问到她的问题，对于那个时候年纪也不大的她来说，因为她出道很早，他说我大概也没有想那么远，因为最初的生活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唱歌，后来兼顾不了，需要逃课，所以当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法文课整个学期都没有上，就要去考试，有点顶不住，他就跟父亲说要做全职歌手，以后再回来读书，因为做歌手是他喜欢的一件事，已经做出了更好的成绩。而写下这个承诺，到了某一个时期，他就答应父亲去完成大学的课程，那时候刚好也和宝丽金约满，于是就走了。他说那么巧，我也没有想到，我走的时候就是因为《千千阙歌》而最红的阶段。某种意义上或许是年轻不畏惧，觉得始终有希望，或许是他对此本身就不恋战，往往一个人在得到最多的时候是不太舍得放手的，但那个时候也许就是因为年轻，想做什么就去做了，于是也称得上是急流勇退。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陈慧娴的第一张专辑《少女杂志》，那个邻家女生清秀的模样，跟后来在舞台上她的风格有一些出入跟变化。而且当年到底唱片公司有没有特别来设计他们的路线跟风格呢？其实以今天包装造型的手段来看，那时候可能要朴素很多。我记得陈慧娴有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路线居然是很自然走出来的，说他们觉得我的声音适合唱哪些歌，就给了我哪些歌去控制我的路线，那些歌恰好我都喜欢。最初出来的时候十八九岁，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性格，人生经历也很浅，所以你说有主动权，其实也就是唱片公司决定。大概给陈慧娴的都是又斯文又少女的慢歌，后来稍稍活泼一点，那个活泼就包括我们后来听的跳舞街、反叛和变

我们今天听到当年被星探发现都觉得是一件奇妙的经历，但在娱乐业不太发达的上个世纪，那就是真相。所以陈慧娴也说并非刻意入行，那时候呢在校园有几家学校搞活动，他去唱过歌，可能由此被星探发现，打电话去家里让他去试音。那个时代很简单，骗子少，所以收到电话去试音是很开心的事。而那时候做歌星也很难，陈百强、张国荣都是巨星，他说我还是学生，突然间就变成了歌手，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出唱片，放学回来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第一首歌上电台，那时候的心情。不只是演唱人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歌迷们当然也有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记忆。我记得在家人有约的后台，有一位叫做海荣的朋友曾经留言，他分享说陈慧娴的歌声伴随了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偶然能够想起当年电视里每天晚上6点半的点歌节目，穿了一身白裙的陈慧娴在歌迷的狂欢声中光彩照人，夺目出场。她轻轻唱，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那首《千千阙歌》至今仍是我手机里的保留曲目。我觉得我不太可能长情到永远拿一首歌做保留曲目，比如从那个6点半开始听点歌节目的年代到今天。但音乐是有这样的迷人魅力的，因为它有存在的时间，它就有生命，它不但自己有自己的历程，它也陪伴了那些听歌的人在不同的生命节点。如果你也喜欢陈慧娴的歌，曾经她的哪首歌深深地感染过你，都欢迎你透过家人鱼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个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预约已知，等我哋化出自我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想。

0: 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明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的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央人民广播电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3: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4: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3: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7: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

0: 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2: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之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3: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4: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6: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7: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6: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 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

0: 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三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卡，动作快啲。
8: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 E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版。